0: 整点这首歌名字叫做《出走》，来自张震岳。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娜，奈斯医美与美同行。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今天大家聊的是关于背后说人这件事儿，
1: 就是
0: 你有没
1: 有
0: 得知，
1: 说过，
0: 对，而且被你知道了，别人在背后说了你，
1: 有一些话可能没有那么坏，但是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客观。
0: 对，有一些可能你并不在意，但也有一些可能不小心就触到了你比较敏感的那一面，可以来跟
1: 我
0: 们讲一讲。
1: 但我觉得说总是被别人讲，你总是很好奇，就是哎，你知道吗？昨天有人说你，你就觉得什么事？
0: 对，你就忍不住要问说他说我什么？
1: 对啊，说我什么？谁啊？对，大家就是你就没办法克制嘛。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得到不一定是好消息。
0: 怎么办啊？我觉得我们他们实锤我们的呀。
1: 他们实锤我们。
0: 他们说你们真的看起来很有钱。当你们说吃顿饭要1000多，不是他十几个人吃顿饭1000多不是很正常吗？
1: 对啊，我们就是大聚会嘛，
0: 他就吃海鲜呢，他
1: 不是是是不是呢？有朋友说是这个话题，我真的好生气啊！
0: 哦，怎么了？
1: 我前两个星期刚从我儿子口中得知，奶奶跟孙子说妈妈最没用。哈，可是我工资比我老公高，三个孩子基本上都是我在家照顾，我带着我爸妈在家里面付出，他居然说我没用，作为奶奶不付金钱，不付出时间，不给照顾，居然说我没用，哎，我真的好生气当时。
0: 哦，就是孙子透露的，就儿子透露出了奶奶说妈妈坏话这个事儿。
1: 儿子，
0: 哎，这是不是蛮常在一些家庭里出现的？
1: 对，因为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你嫁给我儿子，那你简直是想了大
0: 福了。但是其实讲真的哈，我觉得有的时候，特别是比如说奶奶在跟孙子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是不带脑子的。对，他们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说了这些。
1: 可是这样也不好，他怎么不说爸爸没用呢？
0: 有可能有的有可能有些比如爷爷奶奶也会说这样的话。
1: 哦。可能他只是说哎呦妈妈没用，哎，你看给你穿那个衣服脏脏的。
0: 对，但是小朋友的转述可能就会省略到前后说的话。
1: 对，就妈妈奶奶说你一点用都没有。
0: 对
1: 可能是这样的，
0: 小朋友也不要传话，
1: 会造成一些误会。还有朋友说部门有一个人天生自带优越感，问题是我们没有觉得他哪里优越，经常在背地里面说别人坏话，那种谁走说谁，而且是专挑人家的短处说，或者人家只做错了一件事就反反复复重复反复的拿出来说，尤其是每换一个领导必说，导致现在他只要说我，而且不符合实际的说我当面必会怼他。
0: 这种好像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就是他可能自己内心有一种优越感。
1: 对，
0: 所以在他的优越感驱使之下呢，就是他的这个角度看到的所有人都比他矮一些。
1: 是的是的，但是这种优越，有一些人是有那种而且是盲目优越感。
0: 对，就你看不出来他优越在哪儿。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有朋友说千玺昨天咋老去奈斯，
0: 他有去
1: 吗？我不知道，
0: 我们
1: 只是说问一下，
0: 随便说说而已。
1: 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上一次哦，就是我们小区丢了一个东西，然后呢要求物业帮忙调监控，当时监控他查错了方向，我是给了他具体的时间跟路段，但是因为由于是第三方管家转达，所以导致这个负责监控的人他就查错了。然后那个管家给我发信息说查不到，之后我就觉得不对，因为他查的跟我说的不是同一个地方，我就要求重新自己去现场调监控。那个管家呢，他就跟那个调监控的负责人说我是傻子。被我看到他们聊天记录，我真的很生气。
0: 哦，那你就当面跟他说啊。
1: 可是
0: 因为他是一个服务人员呢。
1: 对啊。我你像之前就有朋友，他们就是说那个服务人员他们也很辛苦什么之类，但是我说你就是吃这碗饭的，你说是吧？
0: 啊，
1: 你就是要承担这些。但是问题是你自己搞错了，你还说人家顾客是傻子。
0: 对对对，
1: 你这是有问题的，你这是很有问题，要投诉吧？我觉得这要不要投诉一下？要我肯定去投诉了。
0: 你应该会投诉，
1: 我会大投诉，
0: 因为你真的蛮喜欢投诉。
1: 不是因为我就觉得这种委屈还要受啊？为什么？
0: 对，就是你在一个你并没有犯错的情况下。
1: 好了好了，实锤了。这回他们说，我就说塞纳受不得一点委屈吧。实锤了，家人们。然后有一个朋友刚刚完又找不着他发的信息了，他大概是说，他说他给他妈妈买了那个益生菌。然后他妈妈什么肠道不舒服，老是便秘，是不是？
0: 他说他观望了很久，然后才决定。也可能是他就是跟你一样，是一个那种就是要去四处对比，
1: 对，要去看看
0: 这个到底适不适合的。
1: 对对对，我买东西是很爱做功课的人。
0: 对。
1: 然后那个，反正你具体那些就找到
0: 了。他做功课做得了，做得自己费了那么多钱，之前买了一个好贵的。
1: 乱球哦，对对对，那没办法，那很多年前他是当病治，你晓得算。然后这一款这个益生菌的话，它是国药集团的，所以呢它是大品牌，央企品牌，有保障啊。然后还再有一个就是它性价比真的好高啊，比我买的不知道便宜到哪里去了，都
0: 是不到一半的价钱。
1: 我想一想啊，我看这得咋算啊，因为它140天298块钱，一天多少钱？一天2块多， 嗯，那是比我便宜，大概有一倍多吧。
0: 哦，
1: 嗯，我那个好像是我那天算，我之前算了一下，应该一天要5块多，而且我都吃了3年呢、哦、那个。所以就是，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这三个字。
0: 嗯，
1: 就是这款益生菌的话，它每盒含有5000亿 CFU 活菌，所以它每一株这个益生菌全部都是为我们国人量身打造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它采用的这种多层包埋技术，就好像给益生菌穿上了防护服，
0: 嗯、
1: 所以它可以活着抵达肠道啊，什么食道啊、胃酸呐、啊、胆碱、啊、都不会去侵蚀它。
0: 对，
1: 活着抵达肠道才能够为大家去打工。
0: 是的，是的，打工
1: 帮助
0: 说得好，
1: 帮助你的身体干掉那些有害菌嘛。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如果是常年外卖熬夜的那种年轻人，还有刚刚那个有一个听众，他说他是妈妈嘛，对吧？就是他的妈妈、
0: 嗯、
1: 家里消化不好的老人家，或者是有些肠道功能本来就很弱的朋友们，坚持补充独立小包的设计啊，就是家里办公室都可以放一点，40度
0: 的
1: 温水，冲服，或者你直接干吃。我个人是一直在干吃，因为干吃不用洗杯子，对我来说很重要。
0: 是懒，
1: 对，我
0: 是懒。
1: 然后特别方便，老人孩子都爱吃。
0: 对，因为是冻干粉，所以其实你用水泡也很化开很容易。
1: 对对，化开很容易。
0: 对，
1: 老人孩子都爱吃哈，199.99元7盒，每盒10条，买2组100，立减100块钱，就减免100块钱，298块钱到手14盒，整整140条。
0: 是的，
1: 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啊，因为这次是返场活动，活动数量很有限，如果想囤货就抓紧时间，输入的是益生菌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的
1: 那个
0: 品牌方他们到底是不是会计算，就是大概过多久大家可能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再返场一次。
1: 但
0: 有的时候
1: 就没算，
0: 有时候我们也算不准。
1: 对，算不准。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回复益生菌三个字。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被别人在背后说过什么吗？
0: 是的，你有没有在意别人背后说你的这些事？
1: 对，有些可能是坏话，
0: 就是、
1: 有些事可能不客观，都可以来说。有朋友他说、
0: 嗯、
1: 这个我必须来说了一下，叫了几年的师姐，我还帮他追回了被诈骗的将近10万块钱。
0: 哇，
1: 听他吐槽了无数的事情跟领导，最后突然间在导师面前说我的坏话，而且说得很难听。当然导师知道他是什么人，并没有放在心上，可是他还是跟没事人一样，简直是很震碎三观呢。
0: 就是当面一套、嗯、背后一套的那种人，是不是？
1: 所以说你知道吧，有一些人他乱讲话的时候，其实别人心里会心存顾虑、
0: 嗯、
1: 因为没有人是傻子
0: 啊。对，
1: 大家就会，
0: 大家其实是
1: 有
0: 自己的分辨能力的嘛。
1: 对呀、啊，
0: 还有人说曾经初中的时候很喜欢的一个英语老师，然后呢我还在他家里补课，但是有一次路过办公室的时候，他居然在说我耶，所以一下就对他下头，然后也不喜欢他的课，而且他明明表面上对我也很好，经常夸我，但是在背后说我就感觉被背刺。
1: 哦，
0: 老师，
1: 对，
0: 听到老师在背后评价自己。
1: 嗯，还有朋友说我们部门主管不说谁的坏话、嗯、只会在经理面前说一个人的好话。
0: 哦，只有偏爱的人。
1: 哦，对对对对对，他就偏爱某一个
0: 同
1: 事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嗯、哦，我懂了我懂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娜娜讲过实话啊，王金80这件事情。我想没，对呀、啊，我就是一个实话实说的人。
0: 你有对于自己80时候的声音状态好奇吗？
1: 其实我有一点担心，就是肯定自己的声音就声带会老化。
0: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1: 因为我不是今年我就有明显，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今年明显感觉到我的声音就是沙哑的时候比较多。然后呢，就比如说，
0: 那我以为只是因为鼻炎的关系、啊、
1: 可能是吧，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衰老。因为我有的时候有一些配音，比如说要走那种很亮的那种嗓子、
0: 哦、
1: 有一些音就稍微有点上不去了，然后我就觉得说、
0: okay.
1: 那要不要就换一个配音员这样子落泪。
0: 你就换一种风格了，干嘛要换配音员呢？
1: 因为他那词儿就是那样的嘛。
0: 我很难想象，就是到了自己真的到80岁的时候，声音状态是什么样子。
1: 大家好啊，我是王金，是这样吧？
0: 不会这么戏剧化吧？
1: 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
0: 有到这种戏剧化的程度哦？
1: 我也不知道哎。但是
0: 可是你看像比如像陈道明这种，他其实有的时候讲话你也不会觉得是一个上了年纪很老的人、啊。
1: 人家没有到80吧？他几岁？
0: 没有到80，就是我是说他已经逐步步入到老年阶段的状态里。
1: 哦、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得好好保养
1: 保养一下。
0: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嗓子，是耳朵，真事儿。
1: 我一定会聋，
0: 我也会聋，因为没有办法，就是
1: 听力一定会，听力一定会受到跟就是同年龄的人来说，一定是比较差一点。
0: 你像我一天戴几个小时的耳机。
1: 而且因为我又喜欢把耳机声音开特别大，
0: 我也是巨大。
1: 我的手机老是提醒我说，那个近七天的什么平均值已经高于你的耳机目前的音量或什么的。
0: 哦、对对对，他们就会有一些提示嘛。哎、嗯，算算算。有朋友他说怀孕的时候脖子上长了一些皮坠，
1: 哦、
0: 后来呢知道子公司有一个同事背地里说我，哈，
1: 说什么？
0: 说他是性病。
1: 哦，
0: 他说我非常生气，现在只要逮到机会我就要报复他。
1: 不是这种无中生有的事儿，我就觉得有点，如果说你是基于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做什么判断，但是这种我觉得算很严重了。
0: 这个算很严重，我觉得这个是很就是很令人讨厌。我觉得要也不是说应该要去报复他，应该就是当面跟他说、
1: 嗯、就至少你跟
0: 这
1: 个人是没有办法好好相处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嗯，不开心，
1: 胡说八道真的很烦人。
0: 对呀、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别人背后去说你的话？
1: 是的。
0: 然后背后说你有哪些话你觉得不太中听，
1: 嗯，
0: 然后不是特别的客观，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1: 被人在背后议论，然后被你知道啦，有哪些事儿是令你觉得在意的、
0: 嗯、
1: 你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对对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有一个朋友他说，除了很多年的一个朋友，总觉得长时间，我总觉得这样的长时间的朋友关系应该是护着你的，你护着我、
1: 嗯、
0: 我护着你。
1: 对，
0: 有一次呢他就说了我另外一个朋友普通朋友嘲讽我的事情，但是嘲讽这件事情的内容呢只有我和这个好朋友才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很私密。
1: 对，
0: 那个嘲讽的朋友呢我也不是很在意，但是我在意这个多年的好友给别人说我的私事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把他嘲讽我的内容学给我听、
1: 嗯、
0: 我当时真的很想反问他，在你心里是不是我也是这样，这件事情过去了很久没有想起来，心里还是很难受、
1: 哦
0: 哦、
1: 虽然这件事其实对他来讲没有那么重要，他只是觉得从他口中得知这件事 对他来说比较难过。
0: 嗯，就是他说还有、哎、你知道吗，那件事情之后他说你很蠢呢、哎。
1: 可是他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就作为也是他讲的，
0: 对对对、嗯、之类的吧，反正大概就是这样。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跟大家聊一聊你有被别人背后讲过哪些坏话吗？
1: 是的，他讲的这些话令你在意的点是什么呢？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来、
1: 嗯、
0: 来来，王静搞两个走，快。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旅游的线路啊，就是有一些线路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1: 是的，我们这个是去到内蒙古的线路，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然后目前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包含这个往返的机票，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就可以在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然后这次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在其中，包括一些超值赠送的内容啊，就是什么哈达勒礼遇啊，然后参加这个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啊，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啊，策马草原啊，蒙古的专属牧场啊，还有就是很多人非常好奇的这个草原迎宾酒的这个部分。
0: 是的，是的。
1: 另外核心的景点包括了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然后呢内蒙古的美食也很多，包括手把肉啊、扎马宴啊等等，让大家可以去感受这种纯正的草原风味。这次的特色住宿也给大家安排了一晚的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3个晚上的携程三钻的酒店，所以呢这个价格还不优惠吗？每人3380，如果是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元。
0: 没错，
1: 从现在起到6月15号，几乎是天天可以发团的。大家想要解锁这个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可以再赶紧来报名锁定这个席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扫码的那个进群的二维码，或者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是的，然后这是去往内蒙古的行程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另外一个我们去往西北的这个行程就是、嗯、甘青大环线，这个丝路甘青就是非常的美丽，然后
1: 也是近些年很热门的线路。
0: 对，王晶之前去过青海湖，然后他只是说开车路过青海湖，他就被那边的美景震惊到。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说他还有再找机会再去一次。
1: 嗯，
0: 然后这次的这个丝路青甘的这个环线的话，全景8日，它是有8天的这个时间的，也是小团的这种形式，只要47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没错，
0: 然后它是那种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的这种行程，所以不管是家庭朋友情侣出行都非常的舒适，而且车子也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好，就是那种如果你同行2到3人就坐5人车、嗯、
1: 就不会让你有拥挤的感觉。
0: 4人以上就坐那个直接升级9座商务车。
1: 对对对，
0: 就是1人1个正座，然后又特别的宽敞。
1: 嗯，
0: 全程是真正的零购物，没有强制，没有隐形的消费，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也玩得非常的开心，明明白白安安心心。全程入住4钻酒店，7个晚上住的都很舒服。
1: 对，
0: 而且这次的行程有你像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精华的景区一个都不落下。而且

0: 给大家安排了沙漠草原双重大礼包，比如说像滑沙、冲浪、秋千，什么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等等，全部都有啊。就是你不用做攻略了，你也不用自己订房订车了，轻轻松松给大家圆梦大西北。
1: 嗯，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北”这两个字，东西南北的西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这个电话号码详细的咨询。
1: 是的，我们这下面这句文案真的写得好，
0: 说写
1: 得
0: 好啊，
1: 下得很重。
0: 来，
1: 他说：“家人们，听我一句劝，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整年。”
0: 哦，好，那他就要去了喽。
1: 但我想知道，下半年你再搞新疆，你要用什么样的？是不？
0: 下半年也后悔了。
1: 这次给大家推出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是去到新疆的一个行程。
0: 是的，
1: 给大家一站式去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这次呢，我们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就是有雪山呐、啊，有草原呐、啊，有森林呐、啊，一天可以让大家体验这个四季的感觉。另外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些景点，包括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也是可以给大家留下非常美的印象。另外，赛里木湖安排的是帆船加上环湖旅拍。直接送给大家，所以这个环湖旅拍加上帆船，大家可以想而知，到时候那个蓝宝石般的那个湖面的美景有多漂亮。
0: 是的，是的，
1: 包括这个万亩的薰衣草的紫色花海。
0: 所以你知道吗？你说完之后，我就觉得说，我现在不去，我都有点后悔，真的要去一下。
1: 真的，环湖旅拍还有帆船，
0: 哎，帆船呢，
1: 就那种美景的反差感。哎，你坐
0: 过帆船吗？
1: 不瞒你说，我坐过。
0: 啊，你在哪儿坐过？
1: 我在厦门。
0: 烦死了，
1: 不要发出猪叫。
0: 我没做过。
1: 我们这边还没带你去万亩的那个薰衣草紫色花海呢。
0: 哎呦，烦死了。
1: 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想去不了？
0: 想去。
1: 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
0: 不用爬山吧？听起来感觉很高的样子。
1: 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反正很多很多的精华景点，
0: 对，很丰富。
1: 这次都会给大家全部拿下。
0: 对。
1: 然后安排了全程携程四钻的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然后什么大盘鸡啊、羊肉串啊、羊拐抓饭呐、啊，全部都是你喜欢的吃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七大特色美食，就是吃到嗨啊！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玩得很轻松又自在的一个行程，只需要的价格呢是6699元每人起。6月11号、6月20号都会有团期，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跟我们一起纵贯天山、寻梦伊犁，啊，跟我们一起奔向大美新疆。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得到相关的这个链接或者是那个入群的二维码，或者大家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781807021947八，1807021947八。
0: 对，这个是去往这个新疆的行程啊。以上几个行程，大家想去哪儿就可以按照这个关键词回复就可以了。
1: 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又被别人背后蛐蛐过吗？
1: 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今天的那个纯爱时光了？
0: 再等我到8:30，我就纯爱。
1: 好的，好的。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水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分享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伊美推荐官塞纳，奈斯伊美与美同行。然后奈斯伊美有在进行透白宠粉卡的上线活动，里面包含了三个项目，分别是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这三个是属于夏季护肤爆品啊，帮大家一次性配齐，然后配到一个卡当中，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然后这
1: 个
0: 是 对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的那个听众给的一个价格，
1: 给大家推出的一个很特别优惠的一个，
0: 但是每个人好像只能限购一张哈。上次那个他们老板来说，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直接输入数字8，然后就可以入群解锁更多的福利了。比如说你想夏天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皮肤更好的深层次的清洁呀，
1: 没错，
0: 哎，提个亮，透个白呀，或者毛孔啊，什么肤质全部都细腻细嫩呐、啊等等，深层次的修护补水，就这个卡就 OK 了，它不破皮儿，
1: 对，
0: 就做完就能走，而且呢
1: 而且
0: 就
1: 时间也不长，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吧。
0: 对对对，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扫码进群问一下工作人员啊，输入数字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被别人背后蛐蛐过吗？
1: 对，你被别人在背后说了一些什么，然后被你得知了这些事儿之后，有没有哪些是你真的觉得还挺在意被这样讲的？
0: 对对对，可以来说一下。有朋友他说，让人讨厌的就是那种他说他说那个让人讨厌的领导面前。
1: 领导面前一套，
0: 同
1: 事面前
0: 一
1: 套，
0: 挑拨离间同事关系，然后再搞针对关系户。OK。
1: 我有的时候其实很。

0: 理解，就是职场当中的那种互相针对。
1: 哎、怎么突然收到了一波被造谣说是那个离婚了的呀？好几个，你看他说我24年调动到了另外一个单位，然后我以前单位有个并不熟悉的同事经常说我离婚了，这也就算了，还说我女儿学习不好什么之类的。我儿子跟他女儿同年级，但是不在同一个学校，这也要比吗？一次两次也就算了，一直说，哎，后面我就直接去怼了他，当面让他给我闭嘴。
0: 哦，
1: 就他乱说话的感觉，就是就想梦的哪句说哪句吧。
0: 但是其实因为我觉得人类吧，就是对于别人的那种婚恋情况特别特别好奇。
1: 对，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聊天的过程，你可能就难免出现这些，
1: 对，
0: 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谣言。
1: 就是哎、他离婚了，他结婚了，他又离婚了，他又结婚，就是
0: 或者说他们早分手了，
1: 分手了，
0: 分手好久了
1: 之类的。还有朋友他说，前公司离职3年多，传我离婚，这是因为我不爱发朋友圈而已，我没有透露过自己的生活状态。人无语的时候真的很会笑。
0: 哦，你看，
1: 对吧？就是莫名其妙。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婚后2年，没打算生孩子，有一次做了一个小手术需要休息1个月，哎，就有同事说我生不出孩子，去做试管了。就是
0: 我跟你讲，这些就是他们其实对于这件事情已经关注很久，所以他们就会抓住这些事情当中表露出的一切线索，
1: 什么乱七八糟，
0: 然后去制造一个自己以为的结果，
1: 就感觉特别像那个网络上开局一张图，
0: 对，
1: 其他全靠编的那种感觉。这很震惊哎。
0: 对，我觉得这个
1: 好的好的，也有那个输入乳酸菌的朋友，不知道你要买啥，我高度怀疑你是想买益生菌。
0: 对对对，
1: 你直接输入的是
0: 益生菌，
1: 益生菌
0: 3个字
1: 就可以了。乳酸菌没有，不是乳酸菌，不是单纯的乳酸菌啊。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有背后听到，就有听到别人背后议论你，
0: 得知被人议论，
1: 然后你议论的你可能就是你觉得不客观，或者你觉得他是坏话，
0: 或者那个内容令你觉得说还挺在意的，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未来一波是我们好有钱的，哎，
1: 啊，是的。
0: 他说我要说你们的坏话，我每次听你们节目都感觉你们很有钱。
1: 我没有被别人说过感觉有钱呢。
0: 你没有被别人说过，我都听过。
1: 那是属于别人蛐蛐我了。
0: 对啊，
1: 那是坏人。
0: 就是说你很有钱。
1: 我没有。
0: 我说我知道他是蛮有钱的。
1: 你看你看，我就说王金嘴里没一句实话吧。然后那个倒是我有听过别人说你很有钱。
0: 我其实很多人跟我讲过这个事儿。
1: 我跟你说，因为什么？别人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日常里买点啥东西，就喜欢在节目里面，
0: 哦，对对对，
1: 告诉大家，这种分享欲很强，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他们怎么老买东西？你看，
0: 而且你又喜欢买些贵东西。
1: 我跟你说，我买那些贵东西，我用的时间长，我不是跟大家说吗？
0: 也没有很长，
1: 很长。我那个杯子用了3000多年了，出土文物了都属于，他们就说。然后那个，哎，我要说啥事儿？
0: 你传一些功力给我吧，1500年给我。
1: 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你看他买了的东西都在节目里面说，那没买的呢？那没说的呢？
0: 哦，
1: 对吧？那没说的肯定也特别多呀。其实根本就没有，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真的很节约的人。
0: 还有人从你住的小区判断说你很有钱。
1: 我那个小区也不至于说是很有钱吧？
0: 你的小区是以有钱著称吗？
1: 好像有一段时间有这样被人讲过，
0: 哦，是吗？
1: 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哦，OK。
1: 为什么在南昌是969，吉安就到929了？我在吉安读书找了半天频道，不好意思啊，因为它是这样，它不是全省同频，
0: 对对对，它不是同频播出的，
1: 对，就不是同一个频段，所以我们在江西省的话就有几个频段，然后这个吉安确实是另
0: 外一个频道。如果你觉得这个有影响你收听的话，其实你可以用网络收听，网络收听就比较方便，它不会需要你去调频啊或什么的。
1: 嗯，对对对，
0: 是
1: 这样的啊。
0: 是
1: 是，然后网络收听的话，你像如果是直播的话，就有非常多的渠道，蜻蜓 FM、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阿基米德，还有那个金视频，就是金视频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 APP。 然后如果你回听的话呢，我们建议是阿基米德，它比较稳定，
0: 对，
1: 然后另外它可以听3到5期的回听，
0: 可怜，
1: 而且不要落泪。原来
0: 都
1: 可以听半年，
0: 5个月6个月，现在3到5期。
1: 没办法啊，它因为版权的问题，
0: 它
1: 没办法就下掉了。
0: 新的一些规矩，
1: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哇，这个厉害嘞。
0: 我没有看懂
1: 你说是哪个，
0: 你说的是跟我说的同一个吧，
1: 小叔子的那个。
0: 对对对，
1: 他说我一个姐姐跟她闺蜜蛐蛐了一下她的小叔子，她的小叔子是国内顶流歌星，然后被小叔子发现，现在这段时间都是他们家族的热搜。
0: 国内顶流歌星，你能说出一个名字吗？现在
1: 上了热搜的吗？
0: 我不知道，顶流歌星
1: 我不知道，你能说谁吗？我们不说。就是我们就很想知道到底
0: 是
1: 谁。
0: 你
1: 是
0: 说他发过来，但是我们不在节目里念出来。
1: 对，
0: 你能控制得住吗？
1: 我能，我发誓我可以。但是问题就是说，这种就特别容易流出嘛。
0: 对，
1: 就说哎呦，我跟你讲，哎，我接下来我说的是一个谣言啊，我不是随便。还有王晶呢，现在王晶现在是那个蛮出名，是顶流歌手，还不晓得他小的时候，哎，
0: 好喜欢跟人家打架，
1: 在学校里面成绩好差的啦，然后就说热搜就写王晶小学没毕业，
0: 哦，
1: 什么之类的。
0: 那我在这边就可以以我们真的是一个以南昌籍的艺人做例子，比如说邓超。哦，
1: 啊，对对对，
0: 一定有，你大家一定听到过各种各样关于邓超的事儿。
1: 对对对对对，我有听
0: 说
1: 过邓超学习成绩很差。
0: 对，这就是。
1: 但是其实这个可能你就无从考证啊，
0: 你有依据吗？
1: 对
0: 不对？对
1: 啊，你都是耳闻耳闻，然后后面就变成了你心目当中一个形象。
0: 当然，因为他是个公众人物，然后你又会发现说，你身边有很多人似乎都跟他很接近过。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会听到关于他的各种各样的事儿。
1: 每一次饭局的时候，我总能碰到邓超什么原来的邻居啦，
0: 对，
1: 他父母的朋友啦，
0: 杨钰莹的同学呀，
1: 刘涛的一些什么故交啊，还有那个女的叫什么，他的小学同学，反正就是。哇，身边围绕那些我们南昌籍的那个
0: 明星的，所以说这样
1: 的
0: 话，以公众人物来讲的话，其实他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真的，
1: 他们就被
0: 连我们普通人，你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都已经会听到这么多了。
1: 是
0: 哦，大家说他们讲的应该是林俊杰哦，林俊杰的故事是不是？
1: 林俊杰是
0: 不知道，就林俊杰他们的哥哥嫂子和他的女朋友之间的一些
1: 哦，
0: 对，最近有上热搜，
1: 姐是吧？对对对，
0: 就是、类似于讲了个段子啊，就是目前流行的
1: 段
0: 子、
1: 哦、段子啊、嗯。有朋友他说、嗯、背后肯定有人蛐蛐啊，人长嘴巴不就是用来说别人的吗？不是用来吃饭的、
0: 我觉得就是因为人的交际的内容里，有的时候就不外乎是一些这样的事儿。
1: 哦，怎么了？
0: 是不是？就你没办法去，我觉得很难很难把这件事情完全杜绝。
1: 对，
0: 对吧？我们刚刚说的公众人物被讲，普通人都要被讲，你何必何苦是那种公众人物要被讲多少？
1: 是是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单位评优，和我一个玩得很好的同事一起商量互投对方，结果投完票之后呢，我从别的同事嘴里得知他投了别人。那他怎么、他不一定说的是真的啦。他跟你就是他跟别人不一定说的是真的，当然也有可能跟你说的不是真的，因为这种匿名投票。
0: 对对对，
1: 是匿名的吧，
0: 就是大家不要去打听匿名投票的内容包。
1: 对，
0: 因为我也觉得这个怪怪的。
1: 是的，
0: 嗯，
1: 是吧，仅次于周杰伦。
0: 什么仅次于周杰伦？
1: 他说那小叔子、现在都有人说答案了，你还仅次，
0: 知道了知道了，已经知道了
1: 知道了知道了，晓得了晓得了、哇，好多人说林俊杰，
0: 他也没在热搜待很久吧，
1: 他们说这是网上的梗、
0: 前两天有稍微看到一下，
1: 好多朋友说他们也是吉安的。对对对，谢谢大家收听。
0: okay, okay,
1: 因为我们就是确实有很多吉安的朋友、包括像丰城的，
0: 对，
1: 包括像那个九江的，有好多朋友都有在收听我们节目，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对于我个人颜值的肯定。
0: 然后我们今天跟
1: 大
0: 家聊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得知别人在背后说了一些你什么，
1: 对，
0: 说了你哪些事儿是令你觉得你比较在意的，可能大部分都觉得说无所谓吧，爱讲讲呗。
1: 对, 对, 对, 对，因为有一些人讲的确实不客观，也不是实话，可能也没人信、但是也有一些话可能虽然没人信，但是传到你耳朵里面你就觉得很不爽，不太舒服，
0: 影响你的心情，或者影响你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印象等等。
1: 是是是，所以都欢迎大家来说一说看。
0: 对，
1: 我问一下，我这播几遍了？
0: 到了，够了，够了，
1: 够了，是不是啊？
0: 够
1: 了，咱们就说
0: 够了，
1: 纯爱时光，家人们。然后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们班单位办公室有三个女生，天天关起门来说各种人的坏话，比如说啊，谁背了什么大品牌的包了，带了一个什么新的金手镯了，等等，就说是哪个人送的。他们嘴里的别人，就堪比那个《甄嬛传》，哇，这几个人的嘴真是毒啊！
0: 哦，
1: 我有听说过，
0: 因为有很多人就说。那个什么出去玩啊，发一个朋友圈啊，就会屏蔽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人。
1: 是是是，
0: 我就老是会想说，我说为什么要屏蔽他们，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他们会根据你的朋友圈编出一些他们认为的故事。
1: 绝不绝，你说可能也就是因为咱们周边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就没有感觉到这种，
0: 对，
1: 很强的这种，
0: 还是说我们周边有这样的人，只是我们并没有还没有发现他们。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好我也买不起名牌包，买不起那个金手镯，不然的话也要被别人蛐蛐吧，是不是？
0: 金子你没少买啊？
1: 我没有买、
0: 你有一阵子常在节目里说买金子的事儿。
1: 我是说买金子，我买了不哩，我又没买。
0: 然后你买那个便宜包，几个加起来也蛮贵哦。
1: 很便宜的样子，120块钱一个，100块钱五个。
0: 怎么语无伦次的钱？
1: 那我跟你讲，那时候买金子就对了。我那时候是说买金子不？
0: 你看你打嘴炮了，让你买该买的东西不
1: 买。
0: 但
1: 现在你看，该去高攀不起，行吗？包有朋友他说上初中的时候。我爸爸有一个朋友，天天叫我儿媳妇儿、我很讨厌他的儿子。他说他儿子就是那种小的时候非常霸道，会打人那种人，我真的好讨厌他、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了，我就怼了他，我说不要再叫我儿媳妇儿，我很讨厌他，我凭什么要嫁给他，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后面他就再也没叫过
0: 了、你是在什么年龄段的时候会这样讲啊？
1: 初中。
0: 那不错呀，因为我小时候也常常被别人叫女婿啊。
1: 被叫女婿会怎么样吗？
0: 没有，就是大人之间的开玩笑嘛。
1: 叫多了，叫多到现在。
0: 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明确的概念，就是会用他这样的语气。
1: 所以后来那个女孩子怎么样？人好吗？
0: 就是我们是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嘛。
1: 哦，是啊，我们也大家都是好朋友。那天我们经纪人也在场啊，不是我们两个单独出去约会的。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好多年前被同事造谣说我为了工作不要孩子。 哎，居然有人当面来问我嘞，被我怼回去了。
0: 怎么问？就想说，哎，听说你为了工作连孩子都不要啊，不礼貌不？这个人。
1: 对，很没礼貌，而且你，对呀、啊，你什么工作就是不养品啊？我觉得那个也是谣言吧。
0: 对，人家肯定是有，人家
1: 有
0: 自己的人生规划或者什么的话，我觉得都无可厚非。然后还有人说，我现在已经真的不在意别人说我什么呀，我反而很喜欢别人跟我说以我为主角的我却不知道的故事，我觉得蛮好玩的。
1: 其实也是，
0: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挺有趣的，
1: 就是好奇。
0: 只是有一些可能涉及到了你自己内心当中，每个人都会给自己设一个底线嘛，就是这线上的事儿我都无所谓。但万一触及到那个底线，你就可能觉得会有点在意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有朋友就是说什么，他说我在我婆子的手机上听到他跟他女儿说，儿媳妇儿也就是名义上的，
0: 什么意思、啊？
1: 他叫名义上的，不是真实的儿媳妇儿，是别人的、啊，
0: 是另有其人的、
1: 啊。他说是你，你会怎么做？那宝贝，
0: 什么叫名义上的？
1: 对，意思是说根本不走心。
0: 哦，
1: 还真拿他当个那个家里的家人呢、啊。我觉得他是就是很客观，如果是我的话，就是我不用他说这句话，我心里也明白。
0: 嗯，
1: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关系的话，
0: 因为他只是一个关系跟你比较亲密的长辈而已吧。如果你要硬要以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的话，
1: 因为不是跟就是不是这种你跟你爱人之间的联络的话，其实他只是路人嘛，他只是一个非常就是你不认识的人，
0: 没错，
1: 你也可以不用了解他的性格，你也可以不用跟他说话聊
0: 天。可能其实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讲出来，很多人会觉得说
1: 对很冷酷，
0: 听起来有点冷酷甚至残酷，
1: 对对对，很冷漠。
0: 但其实以人跟人的关系来说，
1: 是是
0: 他本来就是这样。
1: 对，所以我就在幻想啊，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就在幻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一定会跟我婆婆过得很就是关系是很，我觉得是那种疏离的亲密，看似亲密其实很疏离的，因为我一直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的亲密。哎，什么？我把你当自己的亲妈，
0: 我一定会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哦。
1: 哎呦，醒醒吧，大姐，wake up！ 你
0: 不怕被骂？你不怕被骂哦？
1: 我觉得那是真的。有没有？哎，下次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婆婆来做我们节目啊？就是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讲一下，就是真实。
0: 我们要找两个。就是一个她也很冷静的婆婆，一个就是她会
1: 真实的当做女儿，
0: 她会刻意的要把自己带入到这个角色当中的婆婆，一个是她自己也能觉得那种疏离感。
1: 但我跟你讲啊，如果人家真把你当成亲女儿，这是你的福气。
0: 对，
1: 没有把你当成亲女儿，这是正常。
0: 对，
1: 对吧？所以呢，你也要，我觉得要去看待，
0: 其实要调整你对这个关系的期待。
1: 对，那期待值不要搞那么高，
0: 对，
1: 对吧？
0: 你更期待期待自己老公吧，
1: 是啊，
0: 或自己老婆吧，这样好不好？
1: 他说装憨喽，婆婆有什么关系哦？好，剩下的那个没时间读了，我们下一段回来读啊。
0: 好，我们
1: 进一
0: 个宣传，
1: 一会儿再继续回来。
2: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969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3: 潮台969，
4: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5: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聊你有没有被别人在背后蛐蛐过，或背后说过你什么话。
0: 对，而且你得知了这些事儿，有没有哪些事让你觉得说有点在意的呢？
1: 哎，你有被别人背后说过好话吗？
0: 好话好像挺多的哦。
1: 我也是，我更多，我全球第一多。有朋友他说，哎，这样说起来，我当初离婚，同事说我是因为前夫病了，想逃离才离的。因为离婚之前呢，我为了陪他去外地做手术，请了半个月的假，回来没多久就离婚了，所以他们就这么猜测。所以你看啊，他们就是猜测，纯猜。
0: OK，
1: 根本就是不了解，就是乱猜这样。
0: 对对对，而且乱猜就算了，而且还传播。
1: 对啊，是的。然后还有朋友说，听完这期节目有点闹心，堵堵的。
0: 怎么了？
1: 问一下娜娜，你觉得假如我们听到朋友被人说了，应该告诉朋友吗？
0: 被人说什么，如果是很原则的事儿，我觉得可以讲。
1: 对啊，
0: 如果只是一些日常的这种八卦或什么的，
1: 区区的话
0: 我觉得没必要，
1: 听听算了。
0: 对对对，
1: 知否那句话是怎么说的？那种猫尿狗屁迎风就散了，你怎么还要揣在怀里？

0: 文呢，
1: 对，
0: 肯定不行，
1: 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说的这种其实不被人在意的事儿，
0: 而且大部分其实都是不客观的嘛，不准确的嘛，对不对、
1: 嗯、
0: 没啥闹心的，就这吧，反正人生都是这样，你不被别人蛐蛐，别人也会蛐蛐你，
1: 对
0: 是不是一个意思。有朋友他说想想自己儿子老婆能不能当女儿，这个我觉得很难去共情。
1: 对，其实
0: 有一些人心是好的，
1: 对，
0: 比如说哇，我一定会对我的儿子的老婆好，一定会、
1: 嗯、
0: 但你相处起来你会发现，哎，好像跟我想象中的儿媳妇儿是不是相去不甚远。
1: 哎，当然这是一件就是彼此要都要付出的事儿嘛，
0: 对，
1: 就大家付出自己的真心，不是说你非得把别人当成亲生女儿或者又亲儿子什么之类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有朋友他说有的有的，我在读书，我不熟的两个女生在背后说我坏话，我甚至都没有他们的微信啊，我只是不经意间说过其中一个人长挺好看的，然后疯狂人身攻击我，说我配不上他，这是哦，一个男生应该是
1: 哦，
0: 只是说长
1: 你长挺好看的还不行了哦，
0: 哇，那女生
1: 真难看，那个女的，
0: 嗯可是被说好看不是应该很开心，而不是第一想法说干嘛要追求我啊，就是不会这样想吧？
1: 但可能有一些女生，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呀，她内心当中本来就有个优越感，
0: 嗯，
1: 当被别人称赞的时候，她就觉得说我被人称赞是正常的，可是你凭什么称赞我呀？他们会这么想。
0: 是吧，
1: 对对，
0: 可能是这样吧。
1: 有人说以前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和说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就越来越不在意这些，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人说呢，活好自己就行了、
0: 嗯、对对对，
1: 没有一点没有任何的可以触及到你的。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就说那个婆婆的事情
1: 啊，
0: 他说在意他干嘛，他的意思是就是没伺候他呗，没把他端着呗，所以是名义上的儿媳妇呗。啊，你对我就很好吗？不要道德绑架自己，你们只是一个姻亲关系，除非他对你特别好，不然就是本分。我发现有一些哦，有一些人他说堪比那个，就是他是一些堪比的那个，也我们也不说了吧。
1: 对嘛，
0: 他说他们真的很八卦、
1: 就是、
0: 他说老是背后那个议论别人，真的很讨厌他们。
1: 其实就是彼此看你彼此的付出嘛，你可以衡量说你付出多少，你想要得到多少、
0: 嗯、
1: 但你不代表说你所有的付出真的都能够得到同等回报的，这本来生活里不管你跟谁相处都是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啊、跟朋友也是。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了。是的，你有没有得知别人在背后说你什么？
0: 对，
1: 有没有说到一些令你觉得有点在意的事情？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有没有人会觉得说嗯，比如说你可能你只是表现出了有一件事情不是很擅长，
1: 对，
0: 然后别人就说你死作死作的，他可能就是无限遐想、
1: 嗯、
0: 然后无限延伸。
1: 我有被很多人在背后说我很作。
0: 你是蛮作的。
1: 我作？
0: 嗯，
1: 我就觉得我一点都不作。
0: 你说一个，你现在说一个你的爱好。
1: 我的爱好？
0: 嗯，
1: 听歌看电影。
0: 哇，好作好作好作。
1: 这不是很多人的爱好吗？
0: 嗯，
1: 对吧？
0: 你说你问我的。
1: 你平时的爱好是
0: 啊、哦、我喜欢听一些交响乐然后芭蕾舞，因为我个人还比较喜欢这些。
1: 哦，你好频繁，好庸俗啊。你怎么这么庸俗啊？
0: 不琢磨不琢磨现在。
1: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背后说别人很作这件事很抽象。哎，
0: 嗯，
1: 什么叫作呢？
0: 作的话就是说好像就觉得显得自己很怎么样，
1: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你觉得这个人帅帅的感觉？
0: 可能是吧，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就还是以己夺人嘛。
1: 嗯嗯，
0: 就觉得说哦，人家只是说了一个你不熟悉的事情或不熟悉的领域。
1: 对， 对， 对、
0: 哦、你就觉得说人家故意显摆还是怎么样？
1: 多学着点吧你们，
0: 学着点吧你们。有朋友说来看病半个月离婚的原因是什么，给你个机会澄清一下。该妥妥的发布会
1: 干好了。
0: 干好了，我该去现场就说一下了。
1: 看病半个月之后离婚，
0: 嗯，
1: 还不就是不想
0: 有朋友
1: 不想照顾人家了，感觉就在传谣。
0: 对，就还不就是因为嗯对方生病了就跟他离婚呢、
1: 哦、
0: 有朋友他说我们家有个群三姐妹在讨论自己的婆婆，然后我妈就会骂我们。
1: 哦，
0: 对，就是不要，
1: 对，
0: 就是不要这样去背后说别人吧，大概、
1: 嗯、
0: 可能是这个意思。
1: 就保持基本的礼貌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是不是？
0: 嗯，但是我觉得三姐妹随便吐槽一下我觉得也就是
1: 没必要建个群吧。
0: 但是建群可能也不是因为建群去吐槽自己的家里的人。
1: 我想知道那个群名叫什么。
0: 三个女人，
1: 我可以从那个群名当中来判断他们当中的内容。
0: 不会，他可能只是就偶尔突然可能在里面
1: 被妈妈看到了、
0: 啊、
1: 是不
0: 是、就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吧、
1: 啊、
0: 还有朋友他说他说事情是这样的啊，就刚刚他说有个朋友他说他在手机上听到他跟他女儿说儿媳妇就是名义上的、
1: 啊、
0: 他说无意间呢在我婆子手机上听到他跟他女儿的对话，因为我比他的儿子大几岁，他跟他女儿说我是老女人，
1: 括号
0: 括号内容不能讲。然后呢他女儿说老女人也是你儿媳妇儿啊，然后呢我婆子就说儿媳妇儿也是名义上的，我当时听到就傻了，怎么是这样的人，我对她那么好真恶心。
1: 哦，

0: 哎呀，我也是都说饿了。有朋友
1: 他们
0: 说
1: 这个话题本身就在背后蛐蛐别人吧？对啊，就是这样。我们都说了，在背后说的，你在背后听到别人在背后讲你的话里面，可能90%你都不在意。
0: 对，
1: 但有没有一点点是你在意的？
0: 我们这是背后，我们不是背后，我们是蛐蛐那些背后蛐蛐你的人。
1: 我们面向全球听众朋友们蛐蛐、
0: 啊。对啊 ，global 哎，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有朋友他说隔壁部门请客吃饭，我去蹭饭，但是隔壁部门的几个人。都是以为我买单请客，还说我真的好大方，后面我也澄清了，其实我蛮抠的。
1: 你是怎么表现出了你买了单这你买单这件事情的？我好像学习学习哦。
0: 可是隔壁
1: 就是我没有买，但是单他们都觉得我买了单，怎么做到的？
0: 就是说那哎那就推理啊。哦，你不去买单的话，你怎么会去别人部门去吃饭？还不就是因为上次你跟那个别人部门有合作那个项目啊，那个项目别人肯定帮了你很多了，对吧？没日没夜加班，你还不要请人家吃个饭了、跟你肯定请人家吃饭也是顺理成章。不过说实话，你这个人蛮大方哎。然后就说哦，不好意思，我做一个澄清。其实
1: 我觉得如果是去蹭饭，能蹭到说所有的人都以为是你买单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出一个教程，很多人都需要。
0: 有一些人会这样哦，就是其实不是他买单，
1: 对啊、
0: 然后他佯装自己买单。
1: 身边有一些这样的人。
0: 对对对，还有朋友他说，我朋友会把听到蛐蛐我的话直接跟我说，姚记得那是在食堂吃饭。我朋友跟我说，他说哎，他们说你同性恋呢。我说什么啊？为什么？朋友说，因为他们说谁谁谁追你，你没有同意跟他谈恋爱，怎么了？哎，追我就要谈恋爱？再说那会儿我才大二哎，你管我谈不谈？
1: 这也太武断了吧！
0: 但是我也有被人讲过
1: 哦，
0: 嗯，
1: 现在是大家很喜欢讲这件事，是不是？
0: 我也是大学的时候，
1: 也被人讲过啊。
0: 我是大学的时候哎，你也是大学的时候吗？可能大学时候我那时候太爱留短发，他们就觉得就是。铁剃的形象嘛
1: ，OK。
0: 然后我这个人，你知道，大大咧咧的，然后走路带风、然后一直是短发，所以他们就一直都说我，他们说我喜欢女生，然后所以才没有在大学谈恋爱，因为我大学也没有谈恋爱嘛
1: ，OK。
0: 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就是也是落不落多单，你觉得不？没话找话，就是不晓得说什么吧。
1: 等一下，刚才那个被误人买单的朋友，他说可能是因为我参与了点评打卡送饮料的活动，然后呢，我走的时候又去前台扫了停车码，一直在跟店家互动。
0: 太大，有被误会，笑死！
1: 哦，多跟店家互动，确实会让人觉得说他好像在买单或者在干什么，在讲价或还他一下价，
0: 因为他
1: 有另外一点了。
0: 他沟通完了之后呢，还带了一瓶饮料回来，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店家是这样，买完他就会说哦，你可以挑瓶饮料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哇，可以高招。
0: 是是，还有朋友他说在领导面前说我比较闲，工作量不饱和，可是我明明做了很多工作哎。
1: OK，
0: 有朋友说今天这节目好，非常好啊。他说我就喜欢听八卦，有没有多一点这个婆媳之间的八卦呢？
1: 他们说看好戏的人呢，就会说你看吧，老公生病就闹离婚。如果是向着你的人，就会说你看他多大仁大义，都准备离婚了，老公生病还陪去了。你看，就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
0: 你
1: 造成两个不同的结果。
0: 哎，这位听众，你赶紧去
1: 那个
0: 濮阳
1: 早
0: 餐，
1: 他会帮你买单，
0: 请你吃饭。
1: 多吃两个油饼好不好？
0: 他们说一个油饼2块，我撑死吃两个油饼4块钱。还有朋友说，他说哎，我只是有点挑食而已，别人也说我很作，我很多东西不吃啊，比如说蒜啊葱啊，我不吃这些而已。
1: 哦，那我也很挑食、他们都是当面说我的、
0: 对，怎么这么作啊，胡萝卜都不吃。还有朋友他说有一个同事背后说我条件这么好也是靠老公，那是因为他老公赚不到什么钱眼红别人，其实呢跟那个同事还不是正式的同事，不是同一个公司的，只是在一个项目上过班而已。那种人就是心眼小，自己过得不好就眼红别人过得好呗。
1: 哎，他们说濮阳早餐老板今天没有炸饼哎，
0: 那很遗憾了。
1: 不是，你可以叫他炸。
0: 对，你可以求他。
1: 他有可能比较忙，你去求他一下，他会帮你炸的。
0: 然后他会从他一个就是他下面的一个柜子里面，不知道哪里
1: 对
0: 拿出一坨饼的那个
1: 饼机，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在现场会给你做。我经常求他，虽然他有时候脸很臭，他很帅哩，他长得很帅，但是这两年也沧桑了很多。
1: 对，沧桑了好多哦。
0: 沧桑很多。
1: 对。
0: 然后很生气，动不动就生气，不高兴。
1: 会生气吗？他现在？
0: 脾气不好。
1: 我以前没怎么见过他生气啊。
0: 他不会就参与我们节目吧？有一些人背后蛐蛐我说我脾气不好的，还是我长丑了。有朋友他说碰到最多的就是明着蛐蛐我怎么这么瘦之类的。社交I人倒是想跟很想知道别人背后蛐蛐我怎么蛐蛐我其他的哦。很瘦这个事情我觉得还好吧，除非他说瘦的那个过程当中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1: 对，
0: 哎呀，你看他那么瘦，我还不晓得他呀，他就不吃饭了。哎，以后不晓得身体挤不好，抵抗力很差，发烧就80多度。
1: 还有人说我公婆在背后蛐蛐我老公就会学给我听。

0: 其实我也不想听，哎，听了影响心情，真的没必要。
1: 谁跟谁蛐蛐谁，我们再说一遍。
0: 她的公公婆婆在背后蛐蛐她，她老公会学给她听。你说你公公婆婆在你老公面前蛐蛐你，
1: 这样子啊？
0: 哇，他们真的很，
1: 这样不好吧？
0: 很没有艺术，哎，
1: 这样笨笨蛋。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很多人喜欢八卦别人的生活啊。我30岁生我的女儿，女儿10岁了，然后呢也不准备要第二个宝宝，别人就在后面讲说，我前面嫁过一家，已经生过2个孩子了。后面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不生二胎，我就说对啊，因为我前面已经生过2个。后来他们又不相信了，就造谣我说不生二胎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孕不育。他们说你老公真好，叫我小心一点，老公会不会再生你？
0: 什么东西、啊？
1: 一天到晚就在操心别人的事，我就呵呵了。
0: 什么东西啊，
1: 什么，这什么人呢、啊、你们都跟什么人在打交道、啊哦、
0: 怎么越到后面就是八卦的成分越来越重啊？
1: 对啊，
0: 就感觉在乱讲，哎，
1: 绝了。有朋友他说，有一次呢，我抛家弃子出去玩、哦、在家看摄像头的时候，就听见婆婆跟姑子蛐蛐我说，我真的好要玩，以后也孩子就会像我。然后我姑子帮我说了2句，叫他不要管年轻人的事。哦
0: 哎，这样听起来姑子都是蛮冷静客观的呀。
1: 对对对，是啊，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是
1: 啊，是啊，是啊。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就是请问一下，你知不知道别人有在背后说过
0: 你
1: 的那些坏
0: 话？你有没有得知到一些别人在背后
1: 说
0: 你的话？
1: 别人说你的话可能不一定坏，但是他好像不是很客观，
0: 但有一些
1: 他乱讲，
0: 有一些让你觉得比较在意。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直接发送文字的方式告诉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有朋友他有在说那个，他说那个就是鄱阳早餐老板在炸油饼、
0: 哦、开始炸油饼
1: 了。好
0: 了，
1: 开始炸油饼。我跟你讲，
0: 甚至已经炸
1: 出来巨好吃。有一个朋友他说，年轻的时候啥都经历过，被别人蛐蛐说介入过闺蜜的恋情，问题是闺蜜竟然相信了，然后还被亲戚说和公司的老板有什么关系。
0: 哇，
1: 哎，他们都是可能羡慕嫉妒恨的心态吧。哎，他们说，哇，我听过有人在背后蛐蛐王晶，说他是 gay， 然后言之凿凿。
0: 哦，好。
1: 对，还有人蛐蛐过我，说我也是这样子。有人开始就是攻击了，他说老女人，老女人怎么啦？他比你还老，他老妖婆。
0: 不要骂人。哎，所以人在被激怒的时候，真的就是会讲一些听起来很可笑的话。
1: 老婆。还有朋友他说，想到之前朋友过生日，他叫了几个同事一起来，
0: 就是自己以为在吵架，其实旁人看来在讲笑话，
1: 就继续我都想拿出瓜子了。他说他叫了几个同事一起来，然后其中有一个一面之缘的男同事跟另外一个没来的女同事说，我们玩得超级好，说我跟我老公关系不好。然后一个女同事就看热闹一样的跟我朋友说，我都服了，我话都没有说过几句，还玩得超级好，玩你头。开始逐渐离谱，
0: 开始越来越气，
1: 吵架开始。
0: 还有听众说啊，我也想要被别人在背后蛐蛐说我受理，你们知道有几过分吧？我不是搬了办公室嘛，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不太熟的同事来找我，然后原办公室的同事就转达给我说，那个人进来就问说，那个圆圆胖胖的女孩子去哪了？
1: 对对对，我也有被讲过，我当时特别生
0: 气。
1: 那个时候是我在上大学，应该上大学的时候。好，我这边承认一下，我大学的时候脸确实比我现在脸圆一点，
0: okay.
1: 这种有点婴儿肥的。然后因为我就是肩很宽，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像我觉得很奇怪
0: 啊， uh-huh.
1: 可能是胶原蛋白流失的原因，家人们。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差不多也是120，然后我这两年不是也胖起来嘛，我现在也快120这样子。但是现在如果别人说我的话，就是觉得说你不像120，因为确实可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脸小了的原因。原来我120时候虎背熊腰，我后面那个同桌真的很讨厌。他说你能不能往那边一点，你肩太快我都看不见黑板。我想说你对不对？然后
0: 哎，可是如果人家来找你，如果是你是一个很瘦的人，然后你的同事就说，哎，你的钢筋鬼是有个女在这里，你会开心吗？
1: 完之后你知道吗，他们就说你们知道吗，今天有一个人来找，就是说找我嘛、他们说哎，你们班那个脸圆圆的稍微有点微胖那个女生。我想说是我吗？
0: 他算挺客气了，他说稍微有点微胖，
1: 脸圆圆稍微有点微胖。
0: 哦，
1: 气不气不气到现在。他们说我。还有朋友他说被介绍到上级单位，然后

0: 别人后面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大部分都是他做的，哇，我气死了。
1: OK，
0: 哦，就是否定自己的工作，
1: 嗯，
0: 是不是？
1: 他们说有一起去那个早餐店听八卦的吧，我出瓜子。你们不会真的有人去吧？
0: 是不是吧？这你说听得气吧？
1: 哎，好多人问朋友早餐在哪里啊。
0: 不告诉他们。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婆婆跟我小姑子吐槽说我不爱干家务，小姑子说给我听了，过年婆婆存了一笔钱在我老公这里，还特意叮嘱我老公说别告诉我，我老公又告诉我了。因为现在因为没有生娃还跟婆婆生活在一起，但是我已经能预料到以后潜在的婆媳矛盾了，就是以后有了孩子之后矛盾可能更多。
1: 可是你疏通了所有的关系。
0: 对啊，你该说不说，你你婆婆不太勾您。
1: 真的是
0: 你婆婆不勾您，不勾您 no， 不勾您。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所以啊公婆就很奇葩，平时不住在一起，不出钱不出力，哎，偶尔住在一起的时候天天在我老公面前挑拨离间，想不通，哎，儿子离婚就高兴了，哎，还好我老公站在我的立场。
1: 嗯，所以大家其实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就是背后你听到别人背后说你的事儿，嗯，能够让他随风而去的是多数的。
0: 对，是的、
1: 嗯、
0: 然后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背后开玩笑说闲话我其实无所谓，这种人也改不了，生下来就那样、
1: uh-huh.
0: 啊，同样也会说别人，但我接受不了是别人背后说我做事做人不行什么之类。去年就发生在我身上，业主跟老板说我做事能力很差，不行，不会安排事情，
1: 嗯，
0: 这样因为这样是因为我跟他们顶过嘴，后面呢我直接跟老板说不行我就辞职吧，老板说你不用管，按照你自己的思路做，我没有怀疑过你的能力，你是拿我的工资，他们就是那样的人，没办法。
1: 哦、
0: 嗯、
1: 就是有明事理的人，
0: 是是 是,
1: 是, 是
0: 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对。
1: 哎呀，怎么后半段就变成有点偏八卦的那个状态了。
0: 有朋友说那种女的的思路是是什么，哪种女的？
1: 他就说那个被别人说长得好看，然后他就
0: 哦
1: 在背后说别人坏话、那个
0: 哦、OK， 他说被一个自己看不起的人看上。
1: 哦，他是这种心态
0: 啊，说好看表达好感，然后说明自己跟对方是一个水平，甚至会反思自己哪里有问题、
1: 嗯、
0: 会被这种人看上。 OK，
1: 他们说几分钟到我都快吃完了耶。要听八卦快点啊、哦、不然来不及了。
0: 你说濮阳早餐是不是？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是在顺外路吗？
1: 不是顺外路，
0: 走错了。
1: 对对对，不是顺外路的、啊、
0: 走错了、
1: 啊、
0: 宝宝、
1: 嗯、
0: 好吧，今天就是这样咯。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
1: 好吧，
0: 希望大家平常心，
1: 就讲啊，
0: 拜拜。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
0: 饭票。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4: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5: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6: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4: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5: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7: 96.9
8: 潮台
7: 行走、
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FM 96.9潮音乐。
1: 人生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一粒一素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96.9，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1: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是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5: FM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speak, speak, speak.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969，潮台。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1: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0: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5: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4: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5: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4: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6: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山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969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969，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5: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7: Your music, your way。
6: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

0: 吗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2: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3: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4: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宇。咱们老朋友呢，奈斯医美啊是重磅回归了，夏日呢焕新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是包含到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这是三个项目可以更好的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补水和修复，一站式的搞定到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微信搜索关注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阿拉伯数字8来解锁到更多福利吧。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雨。咱们老朋友呢，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夏日呢换新宠粉福利，超透白的宠粉卡呢是美美上线，里面包含到的是 NASA， 还有超透白的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护肤的爆品一次配齐。那这是三个项目哦，可以更好的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到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在对话框呢回复的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扫码入群，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3: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猴桃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

0: 了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正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
1: 16对 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络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稳落后的算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嘿，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Never Stop。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数据。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刑。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九潮音乐
1: 人生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

0: 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酸，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Z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盈而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朝台。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969，潮台 96.9

0: me what you talk about.
1: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心情在发炎，喜欢谁偏说出讨厌，冬病是伤悲也怕被了解。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种。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1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

0: 与美同行。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开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思南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冬眠》。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今天周三回来了啊！
1: 哦呼，回来喽！
0: 好多人一直在问说人怎么不见了，
1: 好多人，我来看看后台是不是真的好多人。
0: 你看一下，
1: 我现在其实基本上看不到。
0: 六一儿童节当天，有人问他说你怎么过、
1: 哦？
0: 你是不是过节去了？
1: 我真的六一儿童节我竟然没有陪大家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回来了。
0: 谁说300多个月的儿童不算是儿童，对不对？
1: 300多个月的儿童吗？
0: 差不多吧。
1: 嗯，好像是。
0: 是不是我们俩差不多到年纪，就是差不多两百多
1: 个月。我们俩加起来差不多100岁。
0: 差不多，对不对？好了，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这周六周天是个特殊的日子，高考要来了。
1: 真的呢。
0: 高考要来了。
1: 哎，你说啊，这就是前两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儿。过去不久，这个印象还是历历在目。
0: 就我来光谈论高考，我都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
1: 你都有将近10年？
0: 有10年啊，对啊。
1: 哎，但是你不是每次都爱心送考吗？
0: 对，
1: 嗯，
0: 每年都有我。
1: 今年又是你？
0: 今年也是我呀。
1: 哦，
0: 对啊，
1: 今年你们已经开始了是吗？
0: 弄完了已经，对，启动仪式已经启动完了。
1: 哦、
0: 然后我们会在南昌市的40多个考点，会有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在现场。
1: 40多个考点，然后大家都在、那还真的是。
0: 所以不知道这周我会在哪个考点出现。
1: 可是大家也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去看千玺，因为路上会有点拥堵。啊，真的没有人看你、啊。
0: 考点去看我呀？大哥，人家都是送考生的、对、
1: 想说我们的活动都不来看你，考试的时候更不会来看你了。
0: 没有朋友说，哎呀，你要去哪个考点？那我那个去看
1: 你。那我现在就勉为其难的报名一下高考吧。
0: 你确定吗？
1: 当然不行啊。
0: 哎，你们没有。

0: 有协调过来一块去哈、哦？没有这个通知吗？
1: 没有，我们那点人，
0: 人手我们
1: 派不上用场，
0: 正好人手不够哎。
1: 我们没有那么多人，
0: 明天开会可能会通知哦，主任。
1: 而且没有，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要送一下考生，我们这边也不会骑那个。
0: 我们也不会骑啊，对啊，
1: 开玩笑了。会有，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会有交警带大家走的。
0: 我们会在现场，比如说为考生提供、水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对，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得好成绩嘛。
1: 对，
0: 反正离我们高考确实有点时候了，
1: 大家也不用太这个紧张。但是应该没有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听我们的节目吧？
0: 我已经在节目当中聊两天跟高考跟紧张有关系，
1: 真的吗？所以大家就是基本上真的没有这个年龄段，要么就是特别小的小朋友在听，要么就是特别大的中老年中年朋友在听，
0: 要不就家里面可能有高考的考生哦、或者最近可能有家里准备要高考还有参加中考的同学们，对不对？而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六月份就是毕业季跟考试季嘛，你会发现好像特别特别多的考试。
1: 还有什么考试啊？
0: 中考、高考啊，
1: 驾校考试。
0: 驾校考试这个就算了好不好？驾校考试是
1: 高考之后、
0: 啊、
1: 真的不算什么是吗？
0: 高考之后就是驾校考试啊。
1: 你不是，可是你高考的时候应该都没有驾校考试的时候紧张吧？你驾校不是一直考不过？
0: 我高考之后为什么没有报名参加驾校？是因为我年龄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对，我是比我身边的人
1: 差不多17岁不到。
0: 对，我是早一年读书的、所以我大学就是刚大一的时候刚满18岁。
1: 刚满十八岁，
0: 刚大一的时候就刚满十八岁啊，对啊，
1: 对啊，
0: 那时候比较年轻哎。
1: 你知道，就是我前段时间看那个视频，他说乌鸦的智商是非常高的。他一开始就是他不是想吃核桃嘛？为什么会说到突然说到乌鸦？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就是他就是想说，哎，这个核桃的那个壳太硬了，那我应该怎么把它敲开呢？我自己肯定是敲不动的，不如等机动车。等汽车来把它压扁，然后他就
0: 乌鸦还认识机动车跟汽车、啊。
1: 对，他一开始放在非机动车道上，发现哎，汽车怎么不开过来？他就知道了，汽车只开机动车道，他就把那个
0: 他有这么聪明啊？
1: 对，他就把那个核桃放在机动车道上去，结果呢，压是压碎了，但是那个道就车流特别多，他就想说，那我压过去了，我吃不着怎么办呢？后面他就在城市里逛了好久，然后翻到了驾校。
0: 这是哪里的故事？你找到的？
1: 好像是类似于《动物世界》，我那天刷到
0: 真实的故事，
1: 真实的
0: 乌鸦
1: 跟踪一只乌鸦。
0: 哇、哦，那很厉害呀、啊！
1: 然后他就找到了驾校，他发现驾校有车。但是车流不多，这个时候他正好可以把核桃吃完，
0: 就是正好压碎，是不是？
1: 对呀、啊，
0: 速度也不是特别快。
1: 这个时候觉得，
0: 我要去百度查一下乌鸦的智商是比我们人类
1: 还高、啊。乌鸦的智商很高，而且他们说，如果你得罪了乌鸦的话，他会记恨你一辈子，
0: 有报复心理啊，
1: 会报复你。
0: 这么厉害啊！
1: 之前好多电视剧里面也演了，就是如果你干什么事情的时候打扰到乌鸦，他会每天来你家里，就是拉屎。
0: 啊，这样子啊，
1: 还会叫他同伴，我去查询一下，会叫他同伴一起来。
0: 说那种好像碰不到这种情况哈、啊，
1: 因为现在其实城市里面比较少看到乌鸦，有的时候也有，就说，
0: 对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哈，生活当中你碰到这个东西，你离得远远的哈。
1: 对乌鸦好一点，六月了，对乌鸦好一点。
0: 每年好像到了每个月，大家都会发这种朋友圈。
1: 六月对我好一点，
0: 五月对我好一点，六月对我好一点，这种梗是不是？好了，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就可以关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在最下方来发送文字。992是不是也是可以发送，对不对？
1: 他发是可以发，但是我看不到啊，因为我登的后台现在是那个969的后台。
0: 哦，你看不到，我也看不到。
1: 我看得到，
0: 你看得到，
1: 但是我一切过去我就看不到969的后台了，
0: 只可以挂一个号。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话题即将开始喽。今天
1: 这个
0: 话题
1: 是，
0: 我们就不聊高考的东西了，各位朋友们啊。
1: 昨天前天都在聊高考，
0: 前两天都是跟高考相关的东西。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事儿上，有没有哪些细节上会增加或者减少你对一个人的好感？
1: 加分减分吗？
0: 加分项跟减分项。
1: 天哪，
0: 这个话题来自于我最近在追的一个恋综，心动的信号。
1: 我以为你最近在追的一个各位朋友们
0: 不要再说了啊。OK， 打住，各位朋友们，我们的私生活我们就目前先到这里。
1: 谁？没有人在说你的私生活。
0: 是我敏感了是吗？
1: 你自己爆料。
0: 是我很敏感啊。
1: 我以为你最近在追的一个
0: 没有
1: 网剧
0: 啊。吓死我。就是来自于我最近在追的一个恋综，对，恋爱综艺当中 男生跟女生所抛出一个话题，
1: 追的一个短剧。
0: 对，不是。
1: 那个你觉得哪一些地方就是让你看到觉得哦怎么这样了？
0: 就是好像每个人的加分项跟减分项真的有点不一样。就比如说女生哈，有一个女生她说她对男生的这个好感度竟然来自于头发的长短。
1: 有朋友说心动的信号。
0: 干嘛？你最近在看吗？
1: 恩心于洋，你看是他们一期吗？你看是哪一期？
0: 我才刚开始追，也是我们在办公室，我们同事在看那个，我第几季啊？忘记了。
1: 哪个同事？上班的时候看的《追恋综》
0: 哎，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在看那个《恋综》，对，
1: 还找补、啊。
0: 因为那天那个同事他说：“哦，那个男嘉宾长得有点像我。”我说：“啊、
1: 是新是最新一期吗？还是之前的？”
0: 哎、我看一下是第几期。
1: 对
0: 啊，
1: 是第几期？这位朋友，你说的那个是第几期？
0: 我最近好像真的还蛮迷恋看这种爱情或者感情综艺的，不知道
1: 为
0: 什么。为
1: 什么？
0: 就是我之前不是一直在追那个《再见爱人》？哦、对，看完
1: 看多了分手的，想那个看一下两个人怎么在一起的，
0: 哦、对啊
1: 是吗？
0: 后面我就在看《心动的信号》，然后怎么了？
1: 哇，这个留言好劲爆、啊！哎哎，那我们刚刚在聊别的天的时候，大家怎么没有回复啊？
0: 不是，
1: 都往这上面来问。
0: 我跟你讲，你刚回来啊，
1: 所以说
0: 之前没有人关心这个东西的啊。
1: 那是因为你自己今天要说心动的信号。
0: 可是我只是想说这个东西而已。是你说我最近在追什么？
1: 在追剧。
0: 在追剧。
1: 在追剧。
0: 不要乱说。
1: 看来大家就只想回复八卦的事情呢。
0: 对，大家只对我们这种东西感兴趣，是不是？
1: 你们哪种东西？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细节上你会觉得对某一个人是加分项或者减分项？有一些细节上的东西你一定要注意。
1: 是偏那个恋爱的对象的也可以，但你也可以说，比如说、这个、
0: 生活当中的朋友啊，对不对？比如说你的老公啊，比如说你的、啊、
1: 生活当中的朋友，又说到老公老婆，
0: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在哪些细节上面你会觉得增加对一个人的好感，或者减少对这个人的好感。
1: 有朋友说哦，不好意思，我刚串台了，那个名字是《怦然心动二十岁》这个综艺啊。不过《心动的信号》也有在追，现在《心动的信号》是最新的还是你说一下，我看看我知不知道啊？《
0: 心动的信号》现在应该是第几季？
1: 因为我
0: 第七季了。
1: 我只看过第一季，基本上是就是前面一段我是完整的追的。
0: 哎，我记得我之前有看那个《心动的信号》，就是。里面的一对男女啊、他们好像真的走到了最后，
1: 有挺多都走到了，不能说是最后，因为目前好像还没有到人生的尽头。
0: 哦，我想起来了，那个男嘉宾叫侯卓成。
1: 哎，
0: 对，
1: 我不知道啊，
0: 就是
1: 给我看一下，
0: 就他呀，你有看到过他吗？
2: 没有啊。
0: 你没有？
2: 这是第六季吗？
0: 这是第几季啊？第几季的嘉宾好像是哦，《心动的信号》六，对对对对，我在追的是那一个。然后就是最后有跟那个女嘉宾，
1: 哎，
0: 最新的结婚买房了，
1: 哦，已经结婚买房了，
0: 对啊，
1: 是吧？
0: 准备结婚买房了。
1: 最新的是那个吗？哎，就是那个主持人的，还有那个，
0: 还有主持人之间的，
1: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主持人，然后还有一个富二代，这种话能说吗？
0: 这是第几季？
1: 就是啊，那一季很抓马，是怎么回事呢？大家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有那个刘洋的背景，然后说话的时候 ，you know 都要带一些 well， 都是有一些中英文夹杂，所以好多人就把这一段给截取出来了。当时这个片段他就那个火爆出圈了，然后人家就有点阴阳这个片段，
0: 对，
1: 怎么不这样就不会说话了？不这样就不能相亲了，是吧？
0: 这不是恶意剪辑哈、
1: 哦，不是恶意剪辑啊，
0: 你表达里面有这种习惯在。哦，这样子，
1: yeah.
0: 那么去追一下《心动的信号》七、啊。
1: OK，
0: 我们什么时候节目也变成这样子了？
1: 会不会有人投诉啊？
0: 会啊，
1: 你这些
0: 好，
1: 这些人好
0: 装。对，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对这个人有有一点点增加你对他的好感度，或者你会觉得这方面的细节做得不太够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好像对他的好感度有所减少。
1: 你这样一说，
0: 比如说哈，
1: 还真的有蛮多的。
0: 我跟他举个例子，之前我跟我朋友他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就说，因为我朋友他跟他另外一半，他们在相处之前的原则，相处之间的原则哈，他们是 AA 制，就是出去吃饭或者是干什么，从来都是 AA 制，对，哪怕他们现在
1: 每一顿每一餐，
0: 对，他们已经谈恋爱到现在结婚有10年的时间，然后在这10年的两个人的追求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大概率所有的开销都是 AA 制，
1: 那他不知道对方就是到底有多少家底，到结婚了都不知道。
0: 结婚之后应该会知道吧？结婚之前可能不知道，
1: 但是也依然坚持 AA。
0: 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同朋友，一个女生，她就会觉得啊，这个要 AA 吗？
1: 他们有小孩吗？
0: 他们还刚结婚不久、刚结婚不久，
1: 那就不知道了。要不然怎么办？小孩的那个补习费、那些东西， 吃穿那也都得 AA 啊。
0: 我觉得成家之后可能不一样吧、哦、那成家之前两个人还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的话，他们大部分的消费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花销都是 AA 制。
1: 然后你觉得你朋友另外一个朋友就觉得这个其实是减分项是吗？
0: 对，他会觉得好像哎，男生请女生出来吃饭啊可能需要多花

0: 一点心思这种方面，嗯，他觉得好像 AA 制会把这个感情割裂得太开，
1: 对，
0: 就觉得什么事儿都要 A， 那这个事儿我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出去消费的话，我还要惦记这方面的事情。
1: 有朋友说心动的信号君君和凯文你们知道吗？还有朋友说觉得那种在饭桌上特别能照顾到所有人情绪的人，就不管对方什么身份啊，不管对方是 I 人还是 E 人，他都能够照看到别人的情绪，嗯，然后不冷场，就会让人觉得很放松被尊重，
0: 这个，是
1: 这样的人应该是在他这样的人在放到任何的地方应该都是加分项。
0: 对，尤其是吃饭这种场合你会觉得蛮照顾到他的，嗯，
1: 而且还有就是什么朋友之间加分项，就像他说的这种，嗯，因为有的时候是有人过生日啊或者是干什么的，我只认识他一个人，嗯，但是呢他又会请好多其他的就是我没那么熟的朋友，哦，或者是不认识的朋友，
0: 会让你觉得有点冷场，
1: 组一个局，
0: 是不是？
1: 我就很担心，因为我也本人也不是那个E人，嗯，我就很担心万一就是他们都在说话，他们几个比较熟怎么办，嗯，
0: 对啊，
1: 如果这个时候我那个朋友就是比较多的照顾到我，哎你怎么在说说就好一点。
0: 你朋友是这样说话的，哎你们是
1: 我咱们北京孩子啊就是要脸。
0: 朋友是北京的是吧？
1: 不是北京，哎，就是您见着吃了吗？哦您吃了这个吗？没吃呢。
0: 我就发现就是好像你会觉得这个朋友就是会把你们之间的这个局啊，嗯，这个局的这个氛围调整的蛮好的，就不会稍微的冷落到一圈朋友或者稍微冷落到其他人。
1: 就是如果他你发现了一次他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你下一次如果他说哎我们再组一个什么局吧什么什么的，嗯，你就会愿意去。
0: 对，
1: 如果你被冷场了一次的话就说哎那我们下次再去啊，啊，不好意思告辞了。
0: 还是北京的孩子是不是？
1: 对。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的细节会让你增加对这个人的好感或者是有点减少哈，有没有哪些加分项跟减分项，看看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捕捉到这方面的细节。
1: 有减分项吗？
0: 有啊，嗯，有人可能对衣着方面也会有一些要求。
1: 哎，那是肯定的，我觉得。干
0: 嘛？可以说一下你的观点哦。
1: 没有，之
0: 前谈了这么多恋爱当中，啊，你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1: 我怎么懂，哎，听不懂啊？
0: 就比如说你跟啊，假设哈，嗯，假设你要跟一个男生，他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哦，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嗯，你觉得他的哪些就是衣着上、打扮上，你会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1: 穿小脚裤，
0: 穿小脚裤，
1: 就那个紧身裤，哦，因为也不是。就有一次吧，我的就希望他没有听到哈，不是相亲啊，也不是干什么的，
0: 那肯定是听不到的啦。
1: 我只是这样希望，就是有一次呢，我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加了一个人的那个微信，嗯，然后那个人就有头像，是用自己做头像的。我一点开，发现他穿的那个裤子，男士哈，是很合身的、很合体的一个裤子，
0: 紧身裤是不是？
1: 然后我真的没有想说任何的这个评价别人，但是我一看到这个裤子，我心里就哎。咯噔一下，
0: 嗯，我明白那种感觉，
1: 就是因为我是蛮不理解为什么男生会穿
0: 紧身裤
1: 啊，比较紧的那种裤子，
0: 绷得比较紧，
1: 就是，嗯，不太能够理解。
0: 如果见面这个人穿的是紧身裤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
1: 你不
0: 特别的贴合，
1: 你不觉得吗？男士穿那个紧身裤，
0: 身边没有人会穿紧身裤，
1: 你看吧，是不是真的没有人吧？
0: 不会有人会穿紧身裤啊，
1: 是不是？就是比较合身，因为在我眼里，男生要么就穿那种西装裤，哦，要么就是那种运动裤，
0: 对，
1: 那个牛仔裤也就是宽宽。松松的，
0: 对，
1: 不会说有穿的正正好比较紧的。
0: 人万一是健身教练的，
1: 那是短裤
0: 哦，那是短裤是吧？
1: 那也不是
0: 塑身裤。
1: 健身教练会穿，也不会穿包臀裤吧？
0: 哪里找的？
1: 没有那么过分，啊。
0: 就是衣着搭配上面，嗯，你会觉得好像这个穿搭
1: 有一段时间。精神小伙是真的喜欢穿那个，
0: 还是经常都是穿紧身裤吗？你有跟他见面吗？
1: 没有。就是小脚裤的话，嗯，就是精神小伙不都喜欢穿吗？
0: 你这样一说蛮容易得罪人的，大家现在可能检查一下自己的裤子，今天穿的是
1: 什么，啊，现在还有人穿，男士穿小脚裤，女士都比较少了哦，
0: 说不定哦。
1: 有朋友说昨天有一个同事找我办事，缺了材料，我先办了，他转身立马补齐材料，我就觉得很加分，
0: 靠谱，
1: 嗯，觉得他是个很靠谱的人。很多人就会装傻，哎，甚至让你去催，
0: 就是工作上面会觉得找到这个靠谱的同事会蛮好
1: 哦。那他这样一说的话，我又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是我朋友那个最近跟我在说一件事，他说是不是我们那个表述的一件事情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因为同一个问题我可能要问一个人很多遍，然后翻来覆去的问他才能够回答我，他才懂是什么意思。
0: 你这个朋友是在自我反省是吧？
1: 他在自我反省，然后我后来听了一下，我就觉得说可能你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然后对方就是也没有说前因后果，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你可能想问他是等于几，然后呢是为什么会等于几，但是对方就说二，或者是就是啊我

0: 举个例子吧，我最近那个信用卡、
1: 嗯、
0: 信用卡他就说要换了，过期了，给我寄了一张新卡要激活，我都不知道他寄哪儿去了。结果我就问那个客服，我说他说不激活信用卡就是会这张卡就会失效，
1: 没有用了。
0: 对，那是我手机端也用不了吗、
1: 嗯、
0: 就是因为储蓄卡大家知道的，你实体卡过期了，你手机上的任何功能都是可以用的。
1: 对啊，
0: 我就问了他就说亲，这张卡就不能用咯。
1: 嗯，
0: 我说手机上呢，他还是回复我，
1: 但
0: 是不能用，这张卡就不能用了。他是真人，
1: 他是真人啊。
0: 嗯，然后我又给他解释，所以说啊，我又给他解释了一遍。
1: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什么叫做什么不对齐，没有对齐
0: 颗粒
1: 度。对，
0: 我就觉得我也想反问那个问题，是我问问题问的不清楚吗、
1: 嗯？
0: 为什么我一直问他，但是他都没有把那个正确的答案告诉我？
1: 就是牛头不对马嘴。
0: 你只要告诉我这张卡不能用了，你所有的功能包括手机都没用了。
1: 我大概能明白，
0: 嗯，
1: 就是如果你要跟某一个人交代某一件事儿的时候，如果要交代很多遍他理解不了的情况之下，
0: 嗯，
1: 那你就会怀疑是不是自己表达有问题或者表述有问题。
0: 有朋友说，那是跑步健身的压缩裤。
1: 不是啦，
0: 它是一条
1: 牛仔裤，
0: 类似于牛仔裤，但是它很合身，合身到令人有一点发指。
1: 大家觉得就是如果你平常碰到一个、女生朋友们哈、啊，如果说你平常要跟一个男生比如说从不认识到认识的时候、
0: 嗯、
1: 你会发现他这样的穿搭你能够接受吗？
0: 啊、你描述一下。
1: 就是你像刚才所说的这种啊，就是紧身裤这种是接受不了的，对不对？
0: 嗯。
1: 那哪些穿搭它是加分项呢？就比如说你觉得他某一项的搭配会觉得哦，这个人还蛮注重细节。
0: 我觉得越简单就越加分。
1: 那你的简单是怎么理解的？
0: 就穿 T 恤就行了呀，
1: 就穿 T 恤就可以了，
0: 不穿裤子。
1: 朋友们，穿 T 恤吧，
0: 穿运动裤，穿运动裤。
1: 搭配上面我会觉得，
0: 然后衬衫和那种就是，我甚至可以接受老干部的搭配，衬衫、牛仔裤或者是西装裤都可以接受。
1: 我跟你讲，有的比如说搭配的非常非常的五花八门、
0: 我跟你说潮也不行，有点潮人恐惧症。
1: 对，我就这个意思。就比如说你今天
0: 认识一个人，你也会是吗？
1: 我还好哎。我觉得我还 OK， 毕竟我接触人也不多、啊。
0: Hey bro， 你的衣呢？我穿的这样戴个链子，你觉得 OK 吗？
1: 哎，之前我有一个，就是我朋友一个局也是，就是他有一群那样的男生朋友，
0: 嗯、
1: 他们穿的真的好潮，
0: 好潮，
1: 好潮，你知道吗？就是潮的我得身上发湿的感觉。
0: 哎，要开一下除湿，各位朋友。
1: 但是我又是那种我穿搭，我觉得我还蛮正常的一个人。
0: 嗯。
1: 算是蛮正常的吧。
0: 这个年代这个年纪其实也是蛮少看到有人穿破洞裤了。各位朋友，今天清洗就穿了一条破洞裤。
1: 你是那一天你说我穿裙子，
0: 就是这条裤子是不是？
1: 对啊，他们穿的比我潮多了。
0: 裤腿好大，
1: 我跟你讲，
0: 而且又是破洞。
1: 我还好吗？我觉得
0: 你穿裤的时候腿会从洞里伸出来。
1: 那如果我这身穿搭我去跟女生约会，会觉得突兀吗？
0: 第一面会有一点。
1: 怎么会突兀呢？
0: 嗯，
1: 突兀在哪里、哦、
0: 第一面如果是不就是朋友之间见面不会突兀、
1: 嗯、
0: 但如果你说要去相亲的话会有一丢丢。
1: 突兀在哪里？不正式
0: 啊？好像相亲要稍微正式一点吧。
1: 穿什么？穿西装打领带、啊、
0: 不用，就是穿一个你觉得最能够，
1: 我觉得我个人
0: 凸显自己帅气的衣服。
1: 没有啊，我
0: 觉得
1: 我觉得蛮好的。对，然后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0: 嗯、
1: 有朋友他说名字会有加分项，他说你的名字里面会有加分哦。
0: 哎呀，这是在讨好我。
1: 他说名字里有林字的人就会加分，林久旱逢甘霖，人生四大喜事之首，名字里有林字的人一定是心怀善心愿意雪中送炭的人。他这个话的意思是让找你借钱的意思
0: 啊？
1: 雪中送炭吧。
0: 那你这个很减分哦。
1: 还有人因为
0: 表扬我来找我借钱，很减分哦。
1: 是因为还有人会有名字来加分吗？不会吧。
0: 我之前是不是有跟大家说过，我初中同学他的名字是真的很加分、
1: 嗯、
0: 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个名字一定是个帅哥。
1: 那你会因为他的长相跟名字有反差感然后呢会减
0: 分？
1: 会、
0: 哦、会，
1: 对吧？就是这么好听的一个名字，结果嗯是这样子。
0: 我一看那个名字我觉得说哇，真是一个大帅哥，
1: 天哪。
0: 然后那个但是他不是说长得不帅，就是不没有到那种
1: 我看你怎么圆
0: 没有到那种让人一眼哇哦这种地步，然后你就会你的心理期待就会在，因为他的名字有点类似于流川枫这种、
1: 哦、
0: 你知道，然后我一想说、
1: 哎、
0: 哦这个人他一定是会打篮球，完了之后因为初中时候
1: 阳光帅气活泼开朗、
0: 啊、一定是像流川枫那样、
1: 嗯、
0: 哎，而且我就想说
1: 刚线、啊、
0: 没有没有，就是一般同学的长相，
1: 普通长相，
0: 而且是中上哦，那个年代应该是中上，现在我就不知道了。
1: 哪个年代？
0: 初中的时候嘛。
1: 初中时候。
0: 嗯。

0: 你会觉得他，哦，我懂你意思
1: 然
0: 了，
1: 后
0: 就
1: 看
0: 他的
1: 到
0: 长相配不上他的名字嘛。
1: 你非要这样说，因为当时是这样的，当时我还在想说，如果这帅哥是我同桌就好
0: 天
1: 了，
0: 哪！
1: 结果他真的是我同桌，我们俩真的被排到了同桌，
0: 然后呢？
1: 然后我满怀期待的往右边一看，
0: 赶紧
1: 又
0: 把
1: 转
0: 头
1: 头
0: 甩
1: 回
0: 过
1: 来
0: 去。
1: 了。从小就是那个，
0: 颜值控，颜控，
1: 哎，叫什么？
0: 就是颜控啊，
1: 哦，对对对，
0: 只
1: 颜
0: 光
1: 控，
0: 看脸呐、啊。
1: 对，
0: 我跟你讲，这种感觉，我为什么特别有明显的这种感觉，是因为我第一次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对王晶跟塞纳的名字是非常
1: 你
0: 非常
1: 不要
0: 头痛
1: 再
0: 的
1: 说人家，
0: 啊。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名字是非常非常配合的啊，就是我觉得他们俩名字好像在这里，但他们的长相在这里 啊，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对，
1: 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
0: 但反正看不
1: 哎，这
0: 到，
1: 是什么词儿啊？
0: 就是在这里啊，在这里，在这里，在
1: 看
0: 这
1: 这
0: 里。
1: 里，看这里，看这
0: 看前
1: 里，
0: 面的
1: 再
0: 帅
1: 看
0: 哥，
1: 就把你们喝掉。
0: 哦，那是旺旺。
1: 对对
0: 然
1: 对，
0: 后有朋友他说字很好看就会加
1: 这个
0: 分，
1: 真的很加分。我有一次就是跟别人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我觉得人家有特意想看我的字，跟一个男
0: 吃
1: 生
0: 饭的时候怎么能看到字哦？
1: 点单，他那个还是
0: 不打
1: 手写
0: 勾
1: 的，
0: 吗？
1: 大学城旁边的，他那个是手写的。然后我那天正好是本身我的字也就算是正常，的确不算是好看
0: 你
1: 哈，
0: 待会
1: 就是
0: 写个
1: 正
0: 字给我
1: 常。
0: 看一下。
1: 王八。就是最简单的两个字，哎，不是，就是那个，就是我当时就是写的时候，因为是大冬天，然后我的手已经被冻住
0: 就
1: 了，
0: 不太想写字。
1: 就是写出来的那个字有点歪七扭八，你知道吗？因为本来你就没有学过书法，完了之后呢，你就很容易被其他的情况影响，
0: 明白。
1: 结果写完了之后，我都很想把那个字遮住，你知道。
0: 那个男生看到的第一眼反应是什
1: 因
0: 么？
1: 为我有看到他有这样偷瞄过来，
0: 偷瞄你写字哦。
1: 我就觉得，而且为什么呢？因为他也能写啊，我们俩又不是第一次出去吃饭，他也能写啊，
0: 对啊，
1: 他也知道我爱吃什么呀，
0: 他在测
1: 他
0: 试
1: 为什
0: 你，
1: 么让我写？
0: 他在测试
1: 他就
0: 你
1: 是
0: 啊，
1: 在测试我，
0: 对啊，他想看你的字好不好
1: 应
0: 看。
1: 该是减分的，起码那天是，可是有
0: 他
1: 的
0: 会
1: 时
0: 觉得
1: 候，
0: 啊，我喜欢的女生为什么写字这么难看啊？
1: 可是有的时候我写的字还是可以见得了人
0: 就是
1: 的，
0: 忽好忽坏类型的，
1: 不稳定。
0: 不稳定发挥型选手。
1: 没有像我那个播音主持这么稳定。
0: 笑死我了！我跟你讲，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的加分项跟减分项？比如说你在跟某一个人接触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他的某一些细节会让你觉得，哦哟，对他还有加分的好感，或者你会觉得，有一些没有做好的细节会让你觉得是减分项，可能是穿着方面，也可能是像我们刚才聊的这种，比如说写的某些字的方
1: 可
0: 面。
1: 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也真的是很。你看人下菜碟，就是人家不是说嘛，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哦，这个好像不能在我们广播里说，
0: 情人眼里出西施这 种类
1: 就
0: 型
1: 对
0: 哈，
1: 对对，类
0: 对，
1: 似这种
0: 就是你
1: 话，
0: 看他做什么事儿都是好的，就
1: 对，
0: 这样子的。
1: 是，
0: 但你看他不顺眼的时候，他做什
1: 什么
0: 么都
1: 事
0: 是
1: 情
0: 不
1: 都
0: 好的，
1: 不
0: 对
1: 好。
0: 吧？就是这样子，是不是？
1: 比如说，如果你喜欢的人，他说女生哈，就说哎，给你拎包吧，你会觉得哇，是一个很贴心的
0: 但
1: 人，
0: 你不喜欢的人，他说给你
1: 给
0: 拎
1: 你
0: 包的
1: 拎包
0: 话，
1: 吧，
0: 你是谁
1: 走开，
0: 哦？
1: 我
0: 就
1: 的
0: 是这样
1: 包
0: 子。
1: 是我的配饰，谁也别想从我手中拿走。
0: 对，大家有没有因为一些爱好，比如说两个人爱好相投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是加分项？就打个比方哈，
1: 会呀，
0: 你比如
1: 那
0: 说，
1: 肯定
0: 因
1: 会
0: 为你是养宠物，对不
1: 啊，
0: 对？然后有一个男生他说，哎，他好像也会养宠物，然后他也会投其所
1: 这也
0: 好，
1: 太普遍了吧！可是现
0: 不
1: 在
0: 普
1: 好
0: 遍
1: 多人
0: 呢，
1: 不普遍，
0: 不土，不普遍，
1: 我觉得现在好多人都会养宠
0: 真的吗？我身边男生养宠物的很少
1: 哎，那就是这样吧？会不会太苛刻了一点这个条件？
0: 哎，啊，你说。
1: 喜欢宠物但本身不养宠物会是加分项，
0: 你是一定要分得这么清楚吗？
1: 因为如果有两个宠物在一起的话，那我的宠物就会受到伤
0: 你
1: 害。
0: 觉得会失宠，某一个会失宠，但
1: 对。
0: 是他喜欢，但是他不养。
1: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吧，
0: 那你
1: 很
0: 好
1: 善
0: 挑
1: 良，
0: 哦，
1: 不是不不，
0: 你去
1: 就是
0: 相亲角怎么办呢？
1: 谁要去相亲角，就是很善良就会是加分项，
0: 啊 假如哈，比方说，如果某一天我们俩都去啊，比如说我们俩
1: 你
0: 哈。
1: 们俩都去相亲角
0: 我们
1: 啊？
0: 俩要去相亲的情况之下，然后呢，要写一个，比如说自己意向的对象的这个要求，你会写什么东西？就比如说哈，有一天你要去相亲，然后呢，你希望对方某一条条件达到的是什么？
1: 帅。
0: 只要这一个啊，
1: 如果一定，
0: 帅不能当饭吃啊。
1: 这句话就要反驳了。
0: 对啊，
1: 你看看那么多
0: 我这
1: 明
0: 么多
1: 星，
0: 年我都没吃上这口饭。
1: 你看看那么多明星，他也没什么实力，那不就是因为
0: 你
1: 长
0: 这
1: 得？
0: 种话 就是一定要你写一条相关的条件，性格方面啊，
1: 性格方
0: 不是
1: 面，
0: 硬性条件这方面，性格方
1: 性
0: 面，
1: 格方面，那就是人好就行，随和。
0: 很大众哎。
1: 我觉得

0: 不要，那就那个吧，
1: 嗯，
0: 不要太暴力，家暴不行，就是那个吧，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就是
1: 性格好，
0: 情绪比较稳定就可以了，
1: 性格好，情绪稳定，
0: 对，但是这个蛮难的，
1: 很难哦，
0: 嗯，
1: 真的很难吗？
0: 你觉得你情绪算是稳定的人吗？
1: 我以前觉得是，后面觉得不是，
0: 你现在会因为什么事情暴跳如雷？
1: 哎，这种事儿那待会儿，好多事哦，我跟你讲，暴跳如雷的事儿特别多，
0: 千玺都在假装自己去相亲去。
1: 我只是抛砖引个玉，我是想看到各位的这种回答。
0: 可是我们各位已经很多都是已婚人士，
1: 成家，对不对？那你们另外一半吸引的你的点是哪一个？
0: 对，你觉得你们的另外一半让你觉得哦，
1: 就是你们最后为什么走到
0: 一块儿？很加分，
1: 对。那肯定是因为某一项的冲动，
0: 或者是你的好闺闺有哪一项让你觉得很加分？你最后觉得说，那他一定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
1: 对，我之前问过我们俩，就是我的有一个共同朋友，他们俩最后是结婚了嘛？
0: 嗯嗯、
1: 然后呢，我有去问过他们，我说为什么你们最后就是你。看上他的点是哪个？
0: 嗯，
1: 就那个女生回答那个男生啊、哦，他说他很靠谱，就是因为
0: 他从哪里发现他很靠谱？
1: 因为他做事工作里面他也比较靠谱、哦，然后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特别会照顾到那个女生的人。然后呢，他跟他的家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比较靠谱。
0: 嗯，
1: 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讲，他会觉得这个男生蛮值得依靠的。
0: 嗯，
1: 就这一点是蛮重要的一点，我觉得
0: 那是蛮好的，
1: 面面俱到的都能够觉得比较靠谱。
0: 好像就是如果你好多人说是现在就是网上也这样说、
1: 嗯、
0: 是不可能看得上自己的同事的，
1: 对，
0: 因为跟同事相处过了之后就会觉得说耶怎么这
1: 样
0: 的人，
1: 他
0: 能
1: 这样子啊，对啊、
0: 哦、因为你跟他其实是有一点点利益冲突的、
1: 嗯、
0: 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他不做的工作就要甩给你做
1: 所以说很多单位
0: 他说怎么可能会看得上自己的同事呢，
1: 很少会有这种办公室恋情的，所以说会，
0: 但是我身边就有人最后跟他的同事在一起了，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会喜欢上同事呢？
1: 你说的不会是我们共同认识的那个吧？
0: 那个
1: 你说
0: 不是别的单位的、
1: 哦、别的单位的，
0: 然后他后面就会说，他说因为我是男生，然后我的观点是如果人家女生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话那我帮他做一下又怎么样呢、
1: 嗯、对啊，
0: 千玺你学会了这个
1: 你说工作
0: 当中如果精灵不愿意做的事情千玺做一下又怎么样呢？
1: 我不愿意
0: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哦，这点是蛮，其实是蛮加分的。
1: 我觉得这个女生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男生愿意在工作当中帮她分担更多，减轻她的负担，是不是？
0: 不是，就是人有的时候要有这种
1: 脑子、啊、
0: 包容因为我们现在有点太觉得说
1: 嗯，
0: 哦，这个事儿你不做那我也不做，
1: 对，
0: 那大家都不做，
1: 是，
0: 嗯，可是有的人还是会想说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话、
1: 嗯、
0: 那我看看我
1: 能不能
0: 做，
1: 对，能不能帮他去完成这个、
0: 嗯、
1: 我有朋友他说有纹身可能会减分，
0: 哦，
1: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事儿，他可能会觉得减分。那打耳洞呢？
0: 那如果等一下我问一下
1: 啊
0: 这位朋友，因为这位朋友就是说有林字这个名字里面是加分的，那如果这个人的名字里有林但是他有纹身
1: 那怎么办
0: 那是加分还是减分还是一攻一过相抵呢？
1: 我觉得你是怎么办，你是抵消还是说你觉得哪个会占得更大？
0: 有，如果名字里有零的人他有纹身的话你觉得可以接受吗？
1: 就比如这个，我跟你讲
0: 我没有纹身，
1: 在脑门上纹一个大字，我跟你讲
0: 纹一个零字
1: 我有两个零哦，但是我有个纹身的
0: 就是，但是我真的有想过把我的猫纹在我的身上，哎、啊，
1: 怎么纹呢？
0: 我有想过这个事情，
1: 很痛哎。
0: 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哈、
1: 嗯？
0: 是因为我有一次刷到那个抖音，他说纹身其实它是一直在不停的去攻击你的免疫力，
1: 皮肤跟免疫力，对。
0: 对，他说它不仅仅只是在你的身上就是留下一个颜色而已，它其实是。因为你的皮肤还有你的这个血液什么的会一直想要修复你这块皮肤，
1: 对，
0: 但是呢他就一直留在这里，他们两个就一直在那里打斗，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对我的身体不太好，
1: 就说实话
0: 本来也免疫力就不太好，
1: 我个人也是比较建议这个。
0: 哦，你不喜欢别人纹身？
1: 我也不太喜欢这个、
0: 嗯、
1: 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也不太喜欢，比如说这个啊，
0: 嗯，那你自己你
1: 对啊，就是有些事儿就是你可以要求自己不去这样做、
0: 嗯、
1: 但是你又会强行要求别人没有这方面的喜欢，就比如说我就比较建议如果是有这个或者有这个我就觉得接受不了，
0: 你这样做 听众完全不知道你说有哪个、
1: 就是、就是于老师三大爱好里面的其他两个、
0: 啊、
1: 对就这样子
0: 烫头不行
1: 烫头跟说相声不行我跟你讲不太喜欢说相声的女生是不是、啊、
0: 有朋友说我老公追我的时候最大的几个加分项我想一下哈第一个是他在他们公司附近捡了一只流浪狗、
1: 嗯、
0: 然后他就养下了
1: 有爱心
0: 嗯。第二个是第一次跟他出去玩的时候阳光特别晒然后我坐在副驾他随手给我把遮阳板打下来了、
1: 哦、就是特别贴心、
0: 哦、第三个是他
1: 倒车入库
0: 这个啊这个啊倒车入库的时候单手操作一把入库
1: 但我觉得特别帅气是不是
0: 这个就有也是颜控了
1: 我觉得哎很多男生都能做到这几点吧
0: 单手你可以
1: 我不可以哦
0: 对啊
1: 单手倒车入库他有点
0: 不可以
1: 但我觉得这个男生应该是比较善良、
0: 嗯、
1: 然后呢又会为自己考虑
0: 然后又蛮帅
1: 的某
0: 的
1: 某一个点会打中到他的心巴当中、嗯、然后他就觉得就这样子的
0: 有他那个朋友说零加一百分，精灵加一千分，
1: 就你就看中他了呗，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嗯、
1: 啊？就是有的东西才这样子的。
0: 所以说啊，就是又应了刚刚那句话、
1: 嗯，
0: 你喜欢的人他做什么都行。
1: 对，就是这样子、
0: 嗯，
1: 就是你看中这个人，只要是你喜欢的话，他做什么事你都会能接受、
0: 哎。那到时候就是有一个女生追千玺，一直都穿的一个长袖，然后千玺好喜欢，好喜欢，然后突然有一天，
1: 他烫过头是吧？我觉得都会有一些这个
0: 点。然后你怎么办？你会走吗？还是说？算了算了算了，
1: 我觉得
0: 也行吧，
1: 接受不了。说实话，我自己想了一下，确实接受不了。对啊，就是如果某一个点哈、啊，它真的是在你的底线的话，我就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0: 这就已经在你的底线了？
1: 是在我底线呢？
0: 那如果他激光把它除掉，
1: 他还为了我把激光去做激光把这个除掉吗？
0: 你觉得可以接受吗？
1: 那我可以考虑一下。
0: 耶，
1: 干嘛？
0: 男人。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如果说生活当中的哪一些细节会让你觉得对这个人有一些加分跟减分、
0: 嗯、
1: 就是会让你觉得对这个人的好感度再增加或者减少、
0: 嗯、
1: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聊的这些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生活当中注意细节的人会觉得是加分项当然有些朋友会觉得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也会让你觉得对他是减分的
0: 他们不是说就是比如说那个要看一个人好不好、
1: 嗯、
0: 就是看他对服务员的态度怎么样、
1: 嗯、
0: 因为就是服务工作者的话他虽然是服务你的但是人也不欠你的
1: 可是我跟你讲这件事他真的可以伪装出来
0: 啊，
1: 真的是可以伪装出来的
0: 你发现有人伪装过哎
1: 哎，就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对、
0: 嗯、
1: 就是站在一个男生的
0: 角度来讲还是你只在伪装你其实想骂死这个人了
1: 其实我觉得好像那我哎不好举自己的例子了就是自己如果说你在追求这个人的时候你肯定会把自己稍微包装的好一些、
0: 嗯、
1: 比如说你平常出去吃饭的时候那个谁你给我拿个菜单过来哦那个你帮我拿个
0: 你不会叫那个谁吧
1: 服务员帮我拿个东西过来然后呢如果要约会的时候你好服务员请帮我拿一个菜单过来
0: 你好服务员
1: 好吗哎那个他不吃什么东西会刻意的去这样的所以说这种东西都是可以伪装出来的说实话
0: 所以人家也说谈恋爱了之后就会很多东西就会卸下伪装
1: 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好像在跟这个人的接触过程当中然后到最后真的两个人走在一块的时候、
0: 嗯、
1: 这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啊，你好像之前是这样子现在又变成这个样
0: 其实从来都是一个样
1: 对是的、
0: 嗯、
1: 只是他那个时候为了你追求你的时候刻意的变成这样
0: 有朋友说男生留指甲真的是有点难以接受
1: 哦，这个方面
0: 特别是小指甲是不是笑成这样
1: 为什么很有画面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记得就是现在还好、嗯、但是老一辈是真的有人专门会把那个小指甲留长
1: 留长对不对、
0: 嗯、
1: 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加分项跟减分项对一个人的好感度会有所这个增加生活当中的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增加他的好感或者减少他的好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那么来到19:43了我们接下来要先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来自于刘瑞琦的歌曲叫做《房间》，晚间的10:4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会让你增加或者减少对一个人的好感度？
1: 对。如果你刚刚这首歌突然切歌的话，我待会儿我已经想好了，说突然切歌的男生会减分。
0: 就是你要把这首歌听完是不是？
1: 哦，我跟你说，因为本来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后来有一次我们去那个 live house， 那个 live house 我已经叫
0: 南昌的黑铁，
1: 不是正儿八经的，它有点是酒吧类型的那个 live house，就是有人在那唱歌的，就是在梦田旁边的那个叫
0: 万寿宫那边啊，
1: 十三堂
0: 万寿宫那边，
1: 因为啊是我不记得在哪里了，因为他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是我朋友的朋友，可能是认识什么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一般也是不去的，
0: 少来给自己，
1: 我们没有
0: 夜生活，还说不会伪装，
1: 没有夜生活，我真的，然后
0: 平常很少，
1: 但是因为为什么后来去了，是因为那个驻唱的那个女歌手，我好喜欢她，
0: 那唱歌很厉害是不是？
1: 没有很厉害，但是我就是很喜欢他。
0: 哎，
1: 有些人就是那个首歌怎么唱来着？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也替代不了。
0: 可是你喜欢他的点是哪里嘞？你跟他接触过吗？你有跟他了解过吗？
1: 没有啊，
0: 就第一眼见到他，你觉得
1: 你喜欢明星，有的时候你也没跟他接触，我就觉得他好看，然后唱的其实还可以，但是说没有到很好的那种地步。
0: 然后你就为了他去买单，
1: 可是他是那个音乐总监，没有买醉，我是去那吃东西。因为我不喝酒，然后我们就每次去都会点。

0: 驻唱歌手。
1: 对，后面我就专门又去了，又去了之后就加上微信了，就后来人家帮我删了。
0: 你那个朋友可能已经失业了哦。因为
1: 十三堂关吧，
0: 对啊，
1: 刚才
0: 那个朋友在说，好像你说那个十三堂已经
1: 关
0: 了，
1: 我知道，
0: 他为什么把你删掉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我删了。
0: 哦，这样子，
1: 他可能就是
0: 你对他一片痴情，他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他可能不知道我其实，因为我不是说我是爱人吗？我很喜欢他，但是我没有办法说，哎，萌萌萌，我真的好喜欢你，
0: 为他鼓掌，
1: 对，
0: 为他点赞，
1: 我只是就是默默的说，我可以加你一个微信吗？
0: 然后他同意了，嗯，但你们在网上也没有聊过天，
1: 当然没有啊，我不会去打扰别人，
0: 他肯定会觉得
1: 后面把我
0: 删，拜托你天天来，你
1: 可能，他可能就觉得我是一个工作上。social 加的一个人，
0: 嗯，对，
1: 他没有说哦，
0: 你们要成为好的
1: 朋
0: 友
1: 什么的，然后就把我删掉了。
0: 这样子，
1: 嗯，
0: 就是他可以随意加人微信。
1: 不是，我觉得他当时可能也不想加我，但是抹不开面子，因为都面对面见到了，
0: 嗯，
1: 所以后面可能就过一段时间把我删掉了。
0: 对，说到这个哦，就大家如果说有人主动过来找你加联系方式的话，嗯，你会对这种人是有好感，你能接受，还是觉得是接受不了？因为有的人他蛮在意怎么认识的这个环节，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们现在还在热恋当中，
1: 就把人家删掉了，
0: 不是还没有到那一步，知道吗？就两个人还在聊天，
1: 嗯，
0: 但是他比较在意的是他们俩的认识的方式，嗯，因为他们俩认识的方式也不是两个人也不是朋友啊，
1: 嗯，
0: 两个人也不是就是有生活当中任何的交集，
1: 嗯，
0: 很奇怪的认识的方式。
1: 怎么认识的？
0: 待会儿拉下麦跟你说。
1: 我差不多知道了，
0: 就类似于摇一摇这种类型。
1: 我差不多知道，
0: 对，
1: 差不多懂。
0: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会觉得蛮介意，就是他们俩的这种认识的方式的，他，
1: 嗯，
0: 会觉得就是好像不是特别靠谱。
1: 因为你可能会这样认识我，你可能也会这样认识别人。
0: 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会这么想，对不对？是不是？他会觉得，嗯，是不是也会其他这种认识方式，对不对？所以他们一直会有这个隔阂在，导致他们现在的关系就是在这里。
1: 那重新认识一下。
0: 可是他们又是两个人认识之后哈。
1: 就觉得对方还其实还蛮
0: 好的，线上跟线下的聊天跟生活当中的交集都还蛮不错，
1: 嗯，
0: 但是就是会比较在意这个东西。
1: 那，没有办法，因为这就是一场豪赌，嗯，
0: 对，就看你接不接受这个赌。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吃饭吧唧嘴真的受不了，啊，我是不会的。
0: 就是他会觉得这些细节会觉得有点接受不了嘛，
1: 嗯。然后我朋友就说那个女生纹身和抽烟都接受不了，但是呢我奶奶也抽烟又觉得是正常的，
0: 嗯，
1: 所以啊就是看人其实是有滤镜的，
0: 对，嗯，是有的朋友他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些点是接受不了的嘛，
1: 嗯。然后我朋友说千玺你说那个朋友一定是个女生，这种就是很装，既然你可以摇一摇，那为什么介意别人通过摇一摇这样的方式认识你呢？
0: 不是，他好像搞反了
1: 啊，是男生介意啊？
0: 对啊，
1: 哦吼，
0: 是男人
1: 该怎么办？
0: 对啊，是这样子的，对啊。
1: 那这句话我送给他，既然你可以摇摇，
0: 反正就是，哎，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1: 我跟你，他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那样，就是一个豪赌，
0: 嗯，
1: 就是如果你觉得以这个途径认识的人你不放心，但是你都已经跟人家接触了，你就要赌他可能就是跟你一样，是突然一时兴起，平常不摇，就那天摇，
0: 嗯。
1: 你就要有这种想法，
0: 对，是，反正每个人，
1: 那万一你发现他跟你在一起还在摇，
0: 那就不行了，
1: 那就不行。
0: 反正每个人在意的点可能真的会有点不一样，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生活当中哎会比较在意的一些细节？然后呢，这个可能是对于某个人好感度的加分项或者是减分项，
1: 嗯，对，
0: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如果说两个人在一块，怎么来考验到底默不默契？就是要出去玩一趟，旅游一下，看看自己合不合适。
1: 所以呢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
0: 准备了你们在暑假
1: 三条还是四条旅游线路啊，
0: 对，玩一条再去测试一条，玩一条再去测试一条，
1: 而且我们这个测试力度蛮大的，因为我们最少都要去6天，
0: 所以我是个人觉得其实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如果说你跟一个人出去玩的情况之下，你真的能够测试你们俩到底是属于 match 还是不 match 的，
1: 当然可以了。
0: 糟糕，我怎么变成也说英文了？
1: 从我的那个 social 开始吗？
0: 对，就是要看两个人
1: 合不合拍。可是 social 大家帮我想一下，
0: 嗯，
1: 怎么用普通话，怎么用中文
0: 社交啊，
1: 社交它像一个更正向一些的词，
0: 交往
1: social 就是有一点那种
0: 你要跟
1: 意思意思，我就跟你就是意思意思啊，
0: 敷衍一下，
1: 但是他又有一个特定的场合，
0: 嗯，
1: 就是我们在社交的时候我跟你意思意思，
0: 就是又建立在这个场合当中的敷衍一下，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旅游当中到底两个人合不合拍，
1: 嗯，
0: 就要看两个人想法一不一致，然后呢旅游过程当中有一些矛盾出现的时候能不能好好的去解决。
1: 哦，如果你帮我们的团的话大概率是可以解决的，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有团友。
1: 嗯，
0: 我们团友说，哎，别生气啦。
1: 你说实话，我是真的经历过这种事情的。嗯，就是之前我带团去某一个
0: 小两口吵架。
1: 他们的小两口经常会吵架
0: 啊，还是经常，
1: 对，就是分歧还蛮大好像。嗯，然后后面就变成了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是协调，就是有点帮帮团的感觉，
0: 就是要协调嘛，
1: 就是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嗯，就是我觉得还蛮好。就如果说一大波人出去玩的话，
0: 你现在到底说不说，你不说我要又说别的事情咯。
1: 要说要说要说，我们时间快不够了。哦，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暑假的时候目前推出的这三条的旅游线路。嗯，首先第一条是五天时间的新疆之行。啊，不不，五天时间的
0: 去新疆也太快了吧。
1: 五天时间的内蒙古之行，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嗯，现在价格是比较划算的，价格是3380，如果是两人同行就减100块。啊，嗯，
0: 对，
1: 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3280。对，我们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时品质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价格也只需要3380元。五天时间带大家来领略一下咱们内蒙古的这个豪迈和风情。嗯，有一些相关的著名景点，包括这个响沙湾，还有这个策马草原，以及蒙古的专属牧场草原的迎宾酒，内蒙的特色美食有乌茶美食手把肉，还有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草原的风味。特色住宿方面，为大家安排了一晚特色的草原蒙古包的体验，再加上三晚的三钻以上的酒店。5月25号到6月15号，嗯，也日子快了哈，
0: 是的，
1: 还有10来天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来趁这个时间来报名，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条内蒙古的线路。两人同行就减100块，减3280。嗯，然后呢，提醒各位，我们的这条旅游线路它是可以单订机票的。
0: 哦，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跟我们团。嗯，但是如果你也想去内蒙，你就可以只买我们的机票。
1: 对，是因为旅行社
0: 我们机票比较便宜。
1: 对，旅行社来订机票的话价格就比较划算一点。那么第二条旅游线路呢，是我们的这个云南团。云南团是6天时间。嗯，然后呢价格的话就稍微贵一点点哈，它的价格是3580元，然后两人同行是减100块钱，是3480元。
0: 是的，
1: 同样的话也是双飞往返，然后呢来到我们的这个昆明、大理、丽江啊这几个景点啊这几个景点啊。这几个景点
0: 对口误的人蛮有好感的。
1: 6天时间哈，
0: 给大家增加乐趣。
1: 6天5晚的时间，然后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云南团。去的地方也比较多，因为它是去昆明、大理、丽江三个地方，所以说可玩性就比较高。
0: 是的，
1: 有这个玉龙雪山，还有这个洱海的下午茶，
0: 洱海的下午茶，耳机，
1: 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换装旅拍，还有特色的滇味美食来轮番享用。如果大家想来了解我们云南团6天5晚的话，回复关键词云南，你就可以来获得一个进群二维码，然后呢进群了解就可以了。最后就是我们的新疆团咯，这次我绝对不会错啊。新疆团的价格是
0: 为什么会自言自语一点，这次
1: 我绝对不会错啊。
0: 哎，就是每次那个偶像剧就说什么什么小葵你一定要加油
1: 加油，这种感觉
0: 这次我一定行，
1: 加油我绝对不会错啊，
0: 你还会给自己打气这次我一定不会错，
1: 内心 OS 是不是。我们这次的新疆团8天时间，价格是6699元，出发时间是6月11号和6月20号。嗯，然后呢因为是8天，而且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的话，所以价格会稍微昂贵一点点。哦，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过的话，其实去一趟新疆我们这个价格相对来讲是比较划算的。
0: 当然啦，我们这包机票还包住宿呢。
1: 对，是的，包含机票，
0: 还包餐食。
1: 是的，包含机票，包含住宿。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那么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就可以来进群来咨询了解。价格是6699元。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跟咨询报名我们的新疆团就可以了哈。价格是6699。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目前我们在这个上线的就是这三条旅游线路。
0: 嗯，对的。
1: 还有就是我们的奈斯伊美了。
0: 我们奈斯伊美今天其实刚刚看到有人回复伊美，其实要回复的是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了。
1: 嗯，对，是
0: 给大家准备了3项，一个是我们的 NASA 的超透白2.0，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 AOPT 的超光子的全模式，
1: 您可以背下来了。
0: 嗯，以及我们那个修丽可瀑布水疗。嗯，这是给大家，一个是给大家做清洁，然后做亮白，还有一个是给大家这个是整体的我们的这个水油平衡啊，然后给肤质做一个保养，最后呢就是做一个舒缓。因为每次做完了这些东西之后，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补水。
1: 对，是。
0: 然后修丽可那边会先帮大家瀑布式的，它不是修丽可瀑布水疗吗？瀑布
1: 瀑布是这个意思啊？
0: 我猜的，就是给大家搞一个跟瀑布一样的那个水疗在脸上补补水。
1: 就是夏天的这几项哈。嗯，然后我们刚才介绍的这几

0: 项内容的话，原价是1194、嗯、如果大家现在报名进群的话
1: 只要398，
0: 对，你就可以来享受一个群里
1: 面的三项哦，398三项，平常单项你还是得去类似于那什么点评啊之类的团购，你才能拿到一项300多。
0: 对，是的，回复关键词数字8可以来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个专享的福利群，我们群当中这张透白重盆卡的价格只要398元，你就可以来解锁、嗯、那么包含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三项价格就是398，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哦、回复数字8来进群，另外的话我们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福利，赶紧来解锁起来，有一些相关的项目我们在群里面会有惊喜的价格，
1: 是的，
0: 而且呢还有红包与抽奖的活动，所以各位不想错过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8来进群了解我们奈斯医美就可以了、啊嗯、目前就是这三项哈、啊，奈斯医美回复关键词数字8，然后呢旅游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这个新疆内蒙古还有云南来直接进群了解就可以了。18:01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稍微的进一下广告，这广告非常短哈，就9秒钟时间，对，九秒钟时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这个季节雨水增多，湿度较大，尘螨和菌螨容易滋生，它们是常见的呼吸道过敏源。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大家，勤洗勤晒床单被褥，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从源头上减少过敏源，为家人创造一个健康的呼吸环境。
1: 哦，那如果要这样说的话，我又想到我们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说，有什么一点是让你觉得这个人有一些减分，或者是有什么点让你觉得，哎，这个人做完了让你觉得有点加分。就是衣服上有阴干的那个味道，也不是说减分啦，就是会很想提醒他。你衣服上，但是很貌美啊，你怎么提醒他呀？
0: 你想说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爱干净。
1: 不，就是有很多人是不介意或者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就是衣服阴干它是会有一股味儿的。
0: 哦，对，
1: 但是他没有努力的去把它解决，他就这样把它穿了出来。
0: 对，
1: 那你怎么去提醒他呢？哎，老兄，你的衣服上有味道，那这太，
0: 这很冒昧，
1: 太不好了。
0: 对，
1: 但是怎么办呢？
0: 提醒不了啊。
1: 我觉得会，他自己肯定知道啊。这个你知道我说那个阴干的味道哈？
0: 我知道啊，就是尤其是这样的天，经常下雨的话，衣服就干不了，
1: 它就干不了，它可能应该需要一些怎么样的措施去给它弄一下。
0: 有的朋友他可能对味道就比较敏感，
1: 比如什么洗衣凝珠啊，或者是就实在没办法的话，之后要弄个那个烘干机。
0: 对，
1: 有烘干机就不会有阴干的。
0: 你最怕的是这种味道叠加味道，阴干的衣服然后喷了你最不喜欢闻的香水味。
1: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 buff？叠的这么
0: 多，因为我好像对某一些味道确实比较在意。如果说跟某一个人接触，他的那个，
1: 如果他喷了你不喜欢的香水，你就会给他减分。
0: 如果是有的话，就是如果是有这种接触的话，我会觉得还是有点介意的。对，
1: 那你能不能婉转的说，其实，哎，你有没有试过那个牌子的那个香水？然后你就说，那我就送给你。
0: 我不会，
1: 这不就行了吗？
0: 我就直接，我也不会说什么东西。
1: 你就Goodbye，
0: 就是忍耐啊，
1: 886走了。
0: 忍耐完之后就没有下一场了，就这样子，对啊。
1: 你也不会想说，哎，不如那个喷一下另外的那个牌子的香水。
0: 一提醒，蛮多人都知道你会在意这个东西。尤其是你跟就是男女生之间交往聊天的时候，你提到这个，他可能会就觉得就是你好像蛮在意这个事情。
1: 可是但是香水这个东西呢，也不是说你只会喷一个，有的人会喷，今天喷这个，明天喷另外一个，
0: 对，
1: 你就这样就把人 pass 了。
0: 我会
1: 阴干的衣服，那可是365天，有三四个月都有可能
0: 来。在某个人身上，他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味道啊。
1: 啊，
0: 对啊，
1: 你这话说大了，我们往
0: 就
1: 不要说太偏，往别的地方说。
0: 比如说喷的香水味，你是接受不了的吗？
1: 那我就会跟他说，其实你不喷香水也很好。因为我比较我比较敏感，我没有办法接受香水味，
0: 就
1: 会
0: 委婉的会提醒他，对不对？
1: 但是阴干怎么办？
0: 你好在意这个，不知道
1: 不是，我在想啊，我说
0: 真的碰到过这种事情是怎么样？
1: 碰到过，
0: 就是那种味道会让你觉得很难受。
1: 我然后你怎么办？你会跟他说
0: 提醒不了，
1: 其实你不洗衣服也很好。
0: 你就跟他说，你说哇，你今天味道好大，
1: 不
0: 哇，你好大的味道，不行，
1: 肯定不行。
0: 你又想就是委婉的提醒他，
1: 我会离他远一点。
0: 然后你又想保护他的自尊心，然后呢，你又想不想让自己难受，
1: 我让自己。

0: 难受，我远一点，远一点。
1: 对啊，你就保持距离就好了。
0: 嗯，但是香水这个事情是你可以选择的，你就说，
1: 那就是
0: 不喷就行了。
1: 臭味不相投嘛，他喷的香水又是你很讨厌的。
0: 低山那叫什么？低山臭水遇知音。
1: 反正我就蛮在意这个。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对这个人的好感是加分或者是减少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可能是性格上的一些体现，也可能就是生活当中做某些事的一些小细节。
0: 对，没有加分的嘛，我们说这么多减分的就没有。
1: 我们刚才也在聊加分项，
0: 有朋友也跟我们说了，就是做事儿做人比较靠谱，然后做事情不用催，就是那个比较加分的，
1: 就是在某一瞬间他会觉得
0: 爱护小动物，
1: 对 get 到他的点，然后你就会觉得还蛮加分项的。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喜欢小动物，然后呢中性小朋友，懂得照顾教育小朋友，就蛮有这个加分项。这可能是冲着以后发展去的吧，家庭
0: 可能他因为他比较这个想要一个小朋友，对，
1: 所以他可能会觉得就是蛮体贴照顾小朋友，就会觉得还 OK。
0: 那照顾老人也要吧。
1: 哎，有的人是这样子的，有的人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他是
0: 看看你孝不孝顺。
1: 对，是他第一个其实放在心上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看你有没有孝心。
0: 对，
1: 看你会不会比如说体贴家人啊，比如说他上来问你，你知道你爸妈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吗？
0: 那肯定得知道呀。
1: 对啊，有的人他可能真的回答不上来，
0: 那也太不重视了。
1: 所以说有的人他就会觉得就是
0: 您爸的手机号你还记得吗？
1: 我是记得啊。
0: 啊，我也记得。
1: 对啊，背手机号是我强项的。对啊，
0: 怎么拿了一个你擅长的来问呢？你什么不擅长？
1: 你还问我你什么东西不擅长？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蛮多人会在意这个。
0: 对啊，就是看对家人的关心程度嘛。
1: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有的点哈，他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冒昧，然后也会觉得这是个减分。比如说跟你一块去吃饭的时候，第一次吃饭的时候，主动的帮你夹菜，他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冒昧。
0: 主动夹菜会冒昧吗？虽然我不这样做，但是我也觉得还好。我会说谢谢，然后我是那种，
1: 他万一是这种动作呢？比如说哈，
0: 嗦一口是吧？
1: 哎，我给你夹个菜，
0: 我会把碗拿走。哎，
1: 或者他吃饭的时候，那个筷子已经，
0: 服务员帮我换一个碗可以吗？这个有点太明显了吧？
1: 哎，可是有人他，比如说你看到他吃饭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他用的那个筷子已经入嘴了，然后他要帮你夹菜，你就会比较在意这个呀？难道你不会介意吗？
0: 已经入嘴了再夹，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少人会主动帮你夹菜了。
1: 对，
0: 会说哎，你多吃点。
1: 所以有些朋友他会觉得帮忙主动夹菜就会比较冒昧。
0: 但是我会那个，就是如果有一个东西，因为我不太会用筷子嘛，就是没有说我想要用刀叉的意思，就是单纯不会用筷子。就是我会让旁边的人，我说能不能帮我夹一下。我会主动问他，如果帮我，他如果帮我夹了，或者他就说哎这一块好的给你，我就说哇谢谢。
1: 对，是，对，这是可以的，这是比较就是符合的，合拍的。
0: 因为你知道有的肉它有的，它你不用，你筷子上不下点力它夹不出来。
1: 对啊，就是我自己夹不动啊，你可以帮我夹一下。
0: 然后如果是这样吃饭的时候，不是那个桌子会转吗？如果碰到你夹菜的时候，这个人就帮你按住不让人家转，加分。
1: 哎，这个有好像短视频经常会这样拍耶。
0: 我有的时候是会看，如果有人想要那个夹的话，我就绝对不转。
1: 我明白这个
0: 意思。我想转的时候，我会先看一眼有没有人在夹菜，
1: 就是会比较照顾其他人吃饭的这个环境嘛。
0: 有朋友说，南昌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昌东大道和城南大道这一段堵得好长，
1: 因为今天在下雨。对，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外面的
0: 天气。我过来的时候雨停了，我不知道。
1: 下午的时候下了蛮大的雨。
0: 对对对，下了好大的雨。
1: 可能就因为下雨的关系，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校园的拥堵吧。
0: 声音好听的人自带好感加成，笑声爽朗更是额外加分。
1: 大家会觉得声音好听是加分项，对不对？
0: 会，如果这个男生他普通话又比较好的话，肯定稍微会一点。
1: 我觉得好像真是这样子，
0: 因为有一段时间不是在那个说，说方言对人的脸和气质有多大的影响吗？
1: 就焦恩俊啊，
0: 不止焦恩俊，有一段时间好。这个短视频好火，所有人都是一边说，一开始说的是普通话，然后突然变成自己的那个
1: 方言，家乡
0: 方言，对
1: 对
0: 对，
1: 就他会觉得打破他对他的幻想。
0: 对，就比如说那个云南那边的口音真的会，哎，那广西哦，哎，怎么这样了？
1: 啊，这样子啊？你会比较在意这个吗？我知道这个，对。
0: 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1: 对，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就是声音跟外表没有那么贴合，
0: 因为人家说那个泰国的那个明星啊。 卡玛贡，
1: 你的意思是你见
0: 然后他们就会
1: 不张嘴、哦、
0: 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连明星的声音都是这样的呢？
1: 你觉得生死
0: 都是这样的夸，
1: 一出生然后就不行了，
0: 是呢，
1: 不要这样。
0: 那如果我是这样的，
1: 但
0: 你就没有办法
1: 那个
0: 没有办法与大家见面了。
1: 他这样说话你还能接受吗？
0: 接受呢，
1: 你这样是不是啊？就是声音会觉得是个加分项、
0: 嗯、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内心温柔的人会觉得还蛮有加分项、
0: 嗯、
1: 你怎么知道他
0: 内心
1: 温
0: 柔？
1: 对啊，
0: 他只有表面温柔，
1: 就是
0: 内心很柔软。
1: 对，表面上可以跟你这样子，但内心还
0: 不知道。你去跟他看电影就哇哇大哭。
1: 哎，我觉得有的人他是在意这个，
0: 嗯，
1: 就是你生活当中相处的一些细节你就知道。因为好多人比如说第一次约会啊就会约去看电影。
0: 哦，第一次约会看电影？
1: 对啊，吃饭看电影、啊、
0: 那如果人家就是看电影的，你是喜欢那种话多跟你可以有的聊的人，还是喜欢那种就一直在看
1: 我
0: 不跟你说话？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亲身经历哈、
0: 嗯、
1: 就是我之前某一段关系当中、嗯、因为这个事儿又到我了，又到我了。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他就会比较，就是因为看电影的时候我是那种就是完全不能接受旁边有人说话的。
0: 喂
1: 喂，就你要这种声音那就拜拜了。就是我真的我就看得很投入那部电影、
0: 嗯嗯、
1: 然后呢我看着看的时候他可能要跟我聊天嘛，他说、
0: 嗯、
1: 哎他后面会怎么样，我就
0: 啊你会这样。
1: 对，我啧了一声出来你知道吗？就是
0: 你好过分呐、
1: 啊！就是我看得很投入，我就不想让他影响到我。然后他下意识的表情就是，就这样子。
0: 你这样人家又不知道你在描述什么呀？
1: 就是他有一点，
0: 他有点
1: 失望，失望跟生气、
0: 嗯。
1: 然后后面他有跟我讲这个嘛？他说你知道
0: 吗？他说你对呀、啊，那天看电影的时候，我要跟你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1: 对啊，
0: 他说不回应我。
1: 难道看电影的时候不就是
0: 要讨论剧情啊？
1: 讨论剧情，增进两人关系的时候，对，就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是很投入嘛，我就不想被他影响、
0: 嗯、
1: 他觉得那个是
0: 马凿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
1: 什么意思啊？
0: 莫吵，
1: 就是不要
0: 吵
1: 我，
0: 别
1: 吵，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就是他会觉得你还蛮减分的，就这一点、
0: 哦、
1: 就是明明是
0: 两个人。然后你也觉得他减分吗？他是打扰你？
1: 当时那一瞬间我会觉得是，但是我后面没有反应过来这件事情、
0: 嗯、
1: 后面他跟我讲完之后我觉得 OK 反应过来了。
0: 我当时也是不知道，然后我当时就是跟一个喜欢的人看电影，然后我特别的紧张、
1: 嗯、
0: 后面他多年以后跟我说，他说你一句话都没有说，我觉得好无聊
1: 啊。他的点是要看电影的时候、
0: 嗯、
1: 你要跟
0: 他
1: 聊
0: 天。我说你不早、哎、你不早说、哎、
1: 你
0: 要早说的话，那我这人可能唠了。
1: 爆米花多少钱呢、啊、多少钱多少钱呢？
0: 那咱们这人
1: 我来当北京好吗？
0: 哎呀，我最喜欢吐槽来
1: 啊。有的人他是在意这个，
0: 嗯，
1: 有的人他是完全相反的，就是我就希望你跟我聊天
0: 说。所以说嘛，所以说就是得看对眼是吧？
1: 哎，
0: 你不像，哎，
1: 一定要是你来模仿的一个声音才可以，是不是？
0: 哎，
1: 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对这个人的好感是有所加分的、
0: 嗯、
1: 有所减分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他生活当中有一些习惯你觉得是接受不了的，比如说他生活当中有一些性格上的东西你是接受不了的、
0: 嗯、
1: 对不对？比如说你再说的浅显一点，这个人的穿衣风格长相某一些点你会觉得有点
0: 受不了。长相就不要说了吧、
1: 啊、
0: 这个又不是人家能决定的，
1: 穿衣搭配审美这方面、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接受不了。
0: 如果你说了之后他还不知悔改怎么办？
1: 那就拜拜啊。
0: 因为也不能说不知悔改，是这样的，有一次当时有一个男生、
1: 哦、你的意思是一定要强行把他扭过来吗？
0: 不不不，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个男生他就在那问，他说哎，你觉得我就是好像我觉得我的穿搭需要改、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你挺会搭配的，你能不能帮我就是说一下应该怎么搭？然后我就给他出了一些主意，我就跟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然后他就会，他明明是他问我耶，他一定要这样吗？
1: 他的审美跟你是有一点出入的。
0: 因为当时我就说如果你实在不知道穿什么的话不会出错的，你就买那个运动品牌的 T 恤、
1: 嗯、
0: 你就不会出错了，
1: 对，百搭。
0: 然后他后来突然下午跟我说，嘿，幸好没买那个牌子的 T 恤，因为今天一出门就看到有人穿，减分。
1: 这句话说出来你就觉得有点减分，
0: 我就想说你既然要问我的意见，
1: 但他又不尊重你的想法、
0: 哎、又不尊重我的想法，
1: 对啊，最后还是反驳你的想法。
0: 他说嘿，幸好没买。
1: 对，
0: 我就当时就想说那你别问我，
1: 嗯
0: 嗯，
1: 就审美上面已经出现了分歧了、哦、然后你还是要求我这样去做的。
0: 对啊，你可以不问我吗？你可以继续穿你的衣服吗？
1: 嗯。然后看其他朋友的留言， 发型是一个加分项。
0: 哦，
1: 什么样的发型是加分项？
0: 对呀，多样。
1: 美式前刺吗？三七分刘海吗？还是光头啊？
0: 什么样的发型我也不知道。 哎，
1: 哎，你有在一个，比如说哈，就又只有到我们了，又到我们了，当然每次说话又不说全。
0: 嗯，
1: 比如说你觉得哪样的男生的发型你觉得是有加分项的？
0: 就最普通的那种啊，
1: 寸头啊。
0: 嗯，对，就是挺加分的。
1: 比如说有
0: 敢留这样发型的男生底子一定过硬。
1: 对，因为有的人他是比较在意的，就是头发的清爽度嘛，他会觉得就是寸头或者是长发或者是其他方面。
0: 哦，他有发照片来。
1: 有照片哦。
0: 他反正
1: 宋小
0: 宝宋小宝搞了一个好的发型是吗？他就觉得是加分项。
1: 他可能会觉得就是类似于好的发型。
0: 我好想在这说个八卦，但是我又觉得不能说。
1: 嗯，
0: 因为我怕会有他的粉丝。
1: 那你就别说啊。那是真的，那你就三思一下。
0: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知不知道最近有一条这样的消息，就是有两个男明星，一个是以长相好看著称，
1: 我知
0: 道，啊，一个是以唱功很好著称，
1: 我知道。
0: 然后他们就其他网友把他们俩混剪在一起。
1: 大家去搜这个词儿，马上就能知道是
0: 谁。然后那个唱功很好的男明星就把网友给告了，不准他们混剪，
1: 因为他觉得不舒服嘛。
0: 嗯。就说得很明白了啊，哦，然后有朋友就说最讨厌那类人是平时唯唯诺诺的，然后如果看见别人啊在群嘲某个人的时候，他也会跟上去起哄捧高踩低，就是他可能他觉得他一个人他也没有分量或者是干什么，然后他就是有点墙头草那种感觉，
1: 找存在感。
0: 哎， 哎，也不是找存在感，他就说这个时候终于轮到我也可以，来发挥一下了，就有点这种感觉。
1: 平常唯唯诺诺，说话的时候重拳出击，是不是？
0: 有朋友说，
1: 有
0: 特
1: 长
0: 是加分项，
1: 比如说会画画，算是隐藏的魅力点，审美出众，心思细腻，有艺术底蕴，会无形中提升个人魅力。
0: 说吧，想问我借多少钱？
1: 不是他说的，不就是我吗？
0: 想问千玺借多少钱？
1: 你要问我借多少钱啊？我完美的符合你所有的观点。
0: 嗯，
1: 对啊，有艺术底蕴是我吧？会画画也是我吧，还有什么审美出众，
0: 哎，我跟大家说
1: 我也是啊。
0: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那天也是刷那个小红书看到的，就是人家说你们去看蓝色生死恋里面那个画家，就是蓝色生死恋里面那个主角，就是男主角，他长大的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完了之后他是一个画家，结果小的时候没有注意，后面长大了之后把那个画家的画再看拿出来一看，好丑。
1: 小时候可能会觉得他会画画，但长大之后再看他的画，好像很一般。
0: 你知道小时候那个就是导演是糊弄人的，我跟你说，
1: 哦，
0: 长大一看那个画真的
1: 巨丑，
0: 丑的要命，不是一般的丑。
1: 有朋友他说爱运动的男生是加分项，穿着清爽更加分。如果抽烟就是减，就是在他的底线就是不能抽烟。
0: No,
1: 对，
0: 减，
1: 哪怕是你是爱运动的男生，但是你抽烟的话，那我就接受不了。
0: 边运动边抽烟，
1: 那就更不行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哦，这是个语音，我转文字听一下啊，说实话，很真诚、很善良的人是真的很加分的。
0: 哎，是的。
1: 那你怎么来判断呢？这是个很难受的点。你怎么能够
0: 很难受的？
1: 你是怎么能够完全判断出来他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就像那位朋友说呢，他说他，比如说他那个老公捡了一个流浪狗，然后就一直养了下去呗。
1: 对，这也算是哈，
0: 也算是。
1: 然后刚才这个朋友的留言跟我们之前有个朋友的留言是一样的，
0: 他是字写的好看的也是加分项。
1: 对啊。
0: 那字写的，想问一下，那字写的难看是减分项吗？因为有的人就说，哎，算了吧，他
1: 也不会因为字
0: 也就这样还行吧。
1: 我觉得也不会因为字是怎么怎么样，
0: 因为
1: 怎么样，
0: 因为字写的一般的人好多。
1: 对。
0: 哎，怎么沉默了？
1: 我突然
0: 是今晚的坑
1: 叫。我刚才在回想，我在想
0: 我身边，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字写的好看的人会非常的突出，侧面反映字写的一般的人好多。
1: 你像我们比如说开会要签字的时候，你会看到前面几个同事签字都很漂亮。对，
0: 我真的是有点介意，因为我签名还就是那个字还看得过去。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开会要签到，然后签名你就一这一通乱签，因为后面还有人，你知道吗？
1: 那我不一样。哎，
0: 我好怕人家看到我的字写的好丑。
1: 我是开会的时候画画，这个是加分项吗？
0: 我现在就告诉你，
1: 我是经常开会画。 话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上次看你的画呀，
1: 对啊，
0: 不咋地吧，好像是那种。
1: 然后有朋友他说
0: 小乌龟，
1: 身高会比较介意这方面。
0: 身高是加分项是吗？
1: 对，他可能会觉得就是算是，然后在每个人衡量的身高会不一样。
0: 我想问你，在千玺会在自己的个人档案上面写自己的身高，必须要写自己的身高是一米八几？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优势，所以一定会写。
0: 男生好像超过了一米八是必须要写自己是。
1: 我现在其实真的有一点介意身高，不知道为什么。对，
0: 你介意对方的身高啊？
1: 我是有点介意对方的身高，
0: 因为你最近谈的都是身
1: 高。不是啦，就是我会觉得好像真的会有一点这方面的介意。对，
0: 有什么好介意的呢？
1: 男生跟女生都会有啊。你觉得你比如说你自己觉得身高介意点是多少吗？一米五啊，一米六，
0: 一米七八，
1: 一米七左右，对不对？
0: 一米七八，
1: 一米七八，
0: 一米七五是下限，
1: 就是一米七五，以上，但是不能超过一米八。
0: 这不是故意的，
1: 嗯。
0: 因为有人给我介绍过
1: 一米七五，
0: 就是一米七五以下，然后就是有一点像，就不是跟你说了，有点像鬼，在说什么，有点像就是闺蜜的感觉，
1: 嗯，
0: 因为站起来看起来是差不多高的，因为女生
1: 你有一米七五，
0: 我跟你说，女生你只要有一米六，超过一米六，你跟一米七几的男生站在一起，你目测就是差不多高的。
1: 哦，
0: 女生显高，
1: 所以我觉得我的建议点应该不算是很高。我觉得我的建议点、
0: 你一定要长一米七的女生，
1: 一米七，对。
0: 那零零后是蛮多的，
1: 对吧？是吧？
0: 嗯、
1: 我觉得是蛮正常的。
0: 嗯，以后零零后一米七以上女生真的很多。
1: 对，
0: 我基本上身边，女生看到的零零后都有一米七，
1: 是吧？我觉得也算 OK 啊，是不是？所以说，蛮多人对身高这方面还是有点介意的。就是你如果长到了他的这个差不多的身高点的话，你觉得是 OK 是加分项？
0: 嗯，对。哎。是，
1: 看到其他留言吗？
0: 看到说有问我们为什么不直播的留言。
1: 我们现在要保持神秘，最重要的是，不能
0: 保持神秘是加分项吗？
1: 我们是要保持神秘的
0: 哦，是，我觉得保持神秘是加分项，
1: 当然是的。
0: 如果有一个男生，他就是蛮符合我的要求的，但是他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群里，他天天在那聊天，天天在那冒泡，
1: 对啊，
0: 我觉得稍微有点减分。我会在想他是不是没事儿干，
1: 显
0: 摆。我真的会想，我说是不是没事儿干？
1: 对啊，就是还是需要有一点社交距离吧。
0: 啊，要有一点，要有一点，
1: 保持一点神秘感。
0: 如果他说话就蛮高冷的，说好的，OK， 好，就会稍就是让我觉得说，哦，他不是一个随便跟别人都很爱聊天的人，
1: 就是不是特别会聊天。
0: 然后那天，然后那天有一个很搞笑的，就是人家说。跟东北人很容易不敢跟他聊天，因为有一次在那个问客服说你们家黄瓜为什么不甜，然后那个客服应该是老板吧，他是个东北人，东北小哥，他直接发了个视频，他都没有发语音，他发了个视频，老妹儿，咱们家黄瓜就是我们这不是你们的水果黄瓜，我们这东北的黄瓜，你是东北人不？你就他就跟人家开始唠，
1: 我觉得挺好的，
0: 他那个视频就开始跟人家唠，
1: 我觉得是我可以接受。哎，
0: 你可以接受？
1: 我觉得就是我生活当中需要就是特别会聊天的人。
0: 我觉得作为朋友来说是很好的，
1: 对，
0: 你作为对象来说，
1: 你不喜欢他嘴这么碎是吧？
0: 那就会想说你是不是一个暖男，你是不是一天到晚都跟别人女的这样聊天？
1: 万一他性格就是这样子的，他性格就是比如说跟谁都能聊得来，但他肯定会有边界感在嘛。
0: 因为之前也有朋友跟我有说过，他说他对象就很喜欢跟别人说上一句，他就喜欢搭下茬。
1: 哦，
0: 然后他就去见，当时见父母，见了父母之后就是不是服务员嘛，再给他们说话，然后他也搭服务员的茬。然后他就说他
1: 谁的话他都不会撂地
0: 上，对，他家里人就有一点点觉得这个人
1: 不是特别，
0: 不是很靠谱的那种，
1: 轻浮是吧？
0: 对，就不是特别靠谱的那种
1: 感觉，谁的话都来说两句。对，有朋友他可能会比较在意就是说话的方式，
0: 对，
1: 或者说话的内容，对不对？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你对这个人会增加好感度或者减少好感度，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这是在点我啊？没在点你。
1: 没有在点你啊。
0: 话赶话。
1: 对啊，我们接下来要开始介绍内容咯，
0: 必须要跟大家说一说啦，
1: 这个东西跟大家说一下哈，你怎么来考验跟一个人到底合不合拍，你就跟他去比。
0: 你每次说这个我都觉得有点像是交友软件的广告。
1: 那你来。
0: 没什么，我们就是要给大家做一个口播，
1: 就是
0: 我们就很诚实。
1: 对，就是啊。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上线的这几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新疆、云南、西北，还有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内蒙古，总共是四条旅游线路。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内蒙古团啊， 我们这次是内蒙古双飞的五日游，然后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价格是3380。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你就可以减100块钱。
0: 是的，
1: 就是3280，应该也不会有一个人报名成团的吧？一般都是两人同行。
0: 可能你跟团的话还是会有一个人哦。
1: 嗯
0: 嗯，我找不到人跟我一起，那我觉得还不如跟大家一起，我不想
1: 一个
0: 人
1: 去旅游，对不对？
0: 嗯，
1: 这一趟旅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5天时间，然后呢出发时间是5月25号到6月15号，
0: 嗯，
1: 这段时间你都可以来参与报名，价格是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钱是3280。内蒙古的哪些游玩特色呢？首先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的呼和浩特哈，还有希拉木人的草原，还有一些蒙古的专属牧场草原的迎宾酒。美食方面有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炸宴啊、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哈、啊。有没有可能我就是故意这样子呢？
0: 没有没
1: 有
0: 没有这可能。
1: 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条旅游线路，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3280。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就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了。
0: 嗯、
1: 第二条旅游线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西北的大环线。
0: 西北大环线
1: 一定要给他硬编一首歌出来吗？
0: 不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但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在网上有没有刷到有一个输入法、嗯、它可以把你输入的语音全部都编成
1: 歌曲是是，
0: 而且你卸载掉那个输入法它
1: 还
0: 会在那。你没刷到这个？
1: 我刷到过那个。
0: 对啊，你不觉得蛮有意思的吗？
1: 我觉得很吵哎。
0: 哦，
1: 减分。
0: 我觉得蛮好玩的。
1: 对啊，
0: 但是我不敢下，我怕
1: 中毒啊。
0: 对，我怕我卸载不了。
1: 中毒是不是、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西北，各位朋友们，这条是环线之旅、
0: 嗯、
1: 然后去的时间是8天，8天带大家一起走进大西北，来看一看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我们这次叫做丝路甘青的全景8日的思想团，一价全含的价格是4780，两人同行同样也可以减100块钱优惠，就是4680块钱。我们这次的行程呢，全程给大家提供的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而且全程都是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来到甘青最火的景点都会一次性来打卡，包括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的带大家去打卡。
0: 嗯，
1: 可以回复关键词西北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这趟大西北的这个环线哈，价格4780，两人同行减100块钱就是4680，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这次的西北大环线了。
0: 是的，
1: 最后就是我们的新疆之行了哈，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新疆之旅，同样也是往返双飞8日游，带大家来解锁一下这个现在哈中国最美的公路，就是我们的独库公路、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在这8天时间带大家一起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还有雪山草原森林来一键解锁，同样还有赛里木湖、环湖加帆船旅拍。我们这趟行程当中呢，还会带大家一块去体验一下这个天山天池的仙境，还有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的一些相关的骑马体验哈、啊、包含往返机票、包含门票、包含导游、包含了保险，一价全含，吃住行价格算在一块的价格是6699元。这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新疆团的价格，出发时间是6月11号和6月20号。那么如果大家想来解锁报名，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解锁报名。
0: 哎，是的，
1: 目前呢，如果大家对我们目前介绍的这几条旅游线路感兴趣，那就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新疆、内蒙古和西北，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如果说家里孩子刚考完试啊，或者这样两口子、
0: 哎、带他们去玩一玩，
1: 对，两口子都有这个暑假假期，请个年假出去玩也是可以的哈。
0: 因为好像蛮多人其实会带自己的小朋友去，我之前有看到他们那个分享的照片，还是有一些、
1: 嗯、
0: 而且这个我们家小孩就是刚考完，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1: 刚考完对吧、
0: 嗯、
1: 好像那个暑假很多人都是吵吵吵
0: 吵。 我当时好像记得是有这个情况，我看到他们分享照片了。
1: 所以说到了这个时间点嘛，暑假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出去这个好好的玩一下，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就说我不想出去玩、
0: 嗯、
1: 我就想待在南昌，对不对？这个好好的这个休息一会儿，当然你如果要休息的话，那你要注重一下保养，就是我们的皮肤上的保养，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呀。
1: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的重要时间。
0: 如果想要来看看奈斯医美的话呢，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了。
1: 嗯，对， 回复关键词数字八可以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福利群。为什么它叫福利群？首先它给大家提供的确实蛮多的东西啊。
0: 对，首先呢它会有这个我们三项是什么呢？一个是 NASA 超透白 2.0、这个是帮你要先清洁一下皮肤，然后再做一个亮白。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的 AOPT 的超光子，
1: 黄金超光子。
0: 对，它是一个全模式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你解决一些肌肤的比较难搞的问题。最后呢就是帮你修复你一下，有我们的修丽可的
1: 瀑布水疗。
0: 对
1: 对，这三项加起来的价格，现在这张透白重粉卡只要398元，原价是1194。如果大家进群啊，回复关键词数字八进群之后，你就可以解锁这个专享的价格，398元，把这张透白重粉卡给带回家。
0: 带回家。
1: 对，另外的话，我们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项目会介绍，有一些比如说针对大家皮肤相关问题的一些项目都可以。

0: 来进群咨询。
1: 我今天在那个群好像有人在说说那个有没有就是脱毛这样的项目，夏天还是蛮用得到的。
0: 那你就可以来蹲守一下，看能不能中奖、
1: 啊、
0: 因为我们群里面还有那个红包抽奖
1: 的
0: 活动，如果是你抽中的这个红包抽奖的话，你可以免费到奈斯医美来做一次这样的相关的脱毛。
1: 是的，
0: 所以说群里面福利比较多，如果大家想来解锁福利或者对我们刚才介绍的这张透白重返卡感兴趣，你就回复关键词数字8，然后进群蹲守一下我们的这些福利就可以了哈。奈斯医美的这个链接就是数字8，旅游的话就回复对应的目的地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18:31啦。
1: 嗯，然后有朋友就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有没有什么行为或者是情况让你觉得对这个人很下头，就减分或者加分。
0: 这个词儿就说的很直接啊。
1: 不是，是因为我刚刚看到有朋友留言，
0: 他就说这个词儿是不是？
1: 嗯，他说如果社交距离能闻到对方身上不好的味道，就会觉得比较下头。那你刚刚有没有听到我们说这个？我说了那个衣服阴干，然后那个千玺说，千玺他说他不喜欢别人的那个他不喜欢的香水味，就会对那个人减分。
0: 对，
1: 那怎么去提醒他呢？问题是，这个东西就像我说的，人肠胃不好的时候会有点口气，但是你怎么去提醒他呢？
0: 提醒不了哎，因为提醒你就会觉得好像
1: 对
0: 戳破了这一层。
1: 因为有的人就比较，比如果比较熟的话，就说哎，你最近是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有点便秘啊？你可能会好说一些，我可能会恳请我的朋友说，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你要提醒我。
0: 对啊，
1: 可是一般人的话你就不好提醒。
0: 哦，说到这个，我之前有同事他会直接跟我讲，就因为我经常这个嘛。
1: 然后你觉得这是好事儿还是不是好事儿？
0: 我觉得是挺好的事情的。然后呢，他会跟我，就是他单独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哇，你是不是昨天晚上真的是熬夜，这个就是导致你第二天来开会的时候全身都是那个。
1: 嗯，
0: 就是散发的那个味道，然后我就说哦，好像真的是这样子的。他说你少抽一点，我说好 ，OK。
1: 你最后也没有听别人的话呀？
0: 没有啊，我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减少了。对啊，我觉得这是为你考虑嘛。
1: 真的吗？
0: 对啊。
1: 真的吗？
0: 你说哪方面哦？
1: 戳破你的尴尬。
0: 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当时是会觉得不尴尬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味道，我自己仔细闻了一下，确实还比较大。所以我就后面慢慢的，我觉得好像确实要减少一下这个，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嘛。
1: 好的。
0: 干嘛呀？
1: 没有。
0: 你觉得这个？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选两首歌给大家听了哟。
0: 先听第一首歌曲吧。要听什么歌呢？
1: 是因为减分所以才爱人错过的吗？
0: 跟这个什么关系哦？这就是时长的原因啊。
1: 哦。
0: 我刚才找的时长，然后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
1: 蛮好听的。
0: 那还有什么其他想听的歌吗？
1: 没有特别想听的歌，
0: 那我们就听这首歌咯。
1: 好听，
0: 告五人的歌曲叫做《爱人错过》，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96.9，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3: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九六九、
3: 成功九九二
5: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聪为你带来的歌曲，如果当时晚间的18:4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林。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会让你对一个人的好感度有所增加或者有所减少？
1: 你现在觉得，如果问一个题外话，周五晚高峰有个身材很好的美女坐我的车，因为我是丁滴滴，我是滴滴司机。每天上班时间全程都听你们的广播，还叫我把声音调大一点，说这是我老板，但没说谁是。我很好奇你们俩谁是老板。
0: 我们俩谁是老板？
1: 谁是老板？
0: 我们俩没有啊。
1: 这是我们老板。
0: 不是，他是说我们俩是他老板。
1: 没有啊。
0: 对啊，
1: 我怎么敢是老板
0: 啊？对啊，我们俩什么时候变成老板了？最主要的问题
1: 是这是我们老板
0: 啊。
1: 他没有说别的，
0: 他
1: 没说别的吗？
0: 你在意的点是哪个？
1: 我虽然是30多岁，但是我没有当到
0: 老
1: 板。
0: 没有
1: 老
0: 板的时候啊，最有可能的只是我们的同事而已、啊。
1: 想当老板？
0: 对啊，想当，但是现在目前还不是。
1: 对，
0: 有可能是我们的同事吧？
1: 会不会空耳听错了？这是我们老
0: 你听的
1: 老朵
0: 老总啊？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台的、哦？你是不是听到1034的这个朋友？
1: 他说全程都听我们广播。
0: 听我们吗？
1: 对啊。
0: 本周五还是上周五？
1: 上周五。
0: 上周五是我一个对，上周五不是
1: 我在、
0: 哦、对，
1: 上周我在，
0: 那就不知道是谁。哇，好神奇的事情。哎，
1: 是我老爸。是我老
0: 没有什么跟老有关的词啊。
1: 这是我什么版？
0: 跟版的更不可能了。
1: 嗯，
0: 应该跟我们俩很没什么太大关系哦。
1: 对啊，
0: 先把这个摘清掉，跟我们应该是没有关系。你听的是早高峰吗？
1: 周五晚高峰，人家说了。
0: 你可以回想一下，实在不行你有联系方式吗？我们帮你问一下。
1: 嗯，
0: 哦，滴滴司机应该也没有联系方式。
1: 滴滴司机有联系方式，这句话就是不行。
0: 对啊，好了、
1: 哦、不过她是女生啊。
0: 嗯，女生的话那肯定就跟你有关系啊，跟我肯定没有关系啊。
1: 不是，我说这个滴滴那个本来也是女生，这个司机也是女生。
0: 对，是不是你们做客的嘉宾？哦，
1: 那个嘉宾
0: 陶总。
1: 陶总怎么可能呢？陶总没有自己开车来是吗？
0: 不是，他是说那个陶总是他在听节目的那个女生、陶总是他的老板，听懂了吧？
1: 什么
0: 晓得了吧？
1: 叫我把声音调大一点，说这是我老板。哦，
0: 对啊，陶总是他老板、
1: 哦、陶总
0: 对吗？陶总手下的员工
1: 嘛。那个是，那就告诉大家，坐你车的是
0: 奈斯
1: 医美的，嗯，不知道是销售还是护士啦。
0: 对，是啦、嗯、肯定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对不
1: 对？
0: 对
1: 啊，你看他们的工作人员都这么好看，那肯定是有保养过自己的皮肤啦。
0: 是的，有的时候呢、嗯、我们还是要注重一下皮肤的保养的。
1: 那我们奈斯医美的关键词呢，
0: 就
1: 是阿拉伯数字
0: 八
1: 啦。
0: 哇，这个朋友不会是关

0: 那么这张卡当中包含了哪些东西呢？如果说你也想变得更加白、更加年轻、更加抵御反黑的话，那就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奈斯医美的这张卡当中的内容啊。它有这个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站式给你配齐。这三个项目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入群之后可以享受到的专享价格是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0: 398就可以来解锁报名哈，398你就可以带走这一张透白的宠粉卡。如果想要来了解详情的朋友们，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超台969来回复数字8，你就可以来进群啦。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福利等待大家解锁，比如说有一些相关的项目啊，除了我们这张透白宠粉卡之外的其他项目，我们在群里面还有这个专享的福利价格。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比如说有这个抽奖的红包雨的活动，只要你抽中了相关的奖品，你就可以免费去奈斯医美来体验一下他们的项目啊。数字就是回复一个8，你就可以来进群了解我们的项目了啊。
1: 对，
0: 这个应该是碰到了奈斯医美的工作人员，然后呢再边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来吧，赶紧回复数字8，回复完这个数字8之后呢，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链接，进群来进行咨询了解我们奈斯医美的相关活动就可以了。我刚还想说是我们的节目覆盖范围比较广，还是因为什么，结果没想到是因为陶总的原因。
1: 哎，是陶总魅力太大了，
0: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对，
1: 陶总他现在也没有邀请我去给他们做一日店长。哎，
0: 他那天不是节目里面说了吗？
1: 对啊，
0: 那你就主动跟他说啊。
1: 有提成吗？开玩笑的。
0: 他是好像一直在说
1: 我不允许的
0: 约我们的时间去。你跟他直接说嘛。
1: 哎，
0: 干嘛
1: 减分？
0: 为什么？
1: 哪能自己主动说呀？
0: 啊，这样子啊。你不会主动去跟人说话吗？
1: 主动邀活是吗？
0: 对啊，主动去说。
1: 陶总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吗？
0: 主动，比如说他有提过吗？
1: 啊，
0: 对啊， 我 OK 的啦，我时间都 OK 啊。
1: 我要不然出差回来。
0: 你又要出差啊？
1: 不是，6月中旬出差吗？不是。
0: 那你要出差回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时候你又忘记这个事情。
1: 你提醒一下我，
0: 我还提醒你
1: 啊，特聘你为我的小助理，
0: 助理是吧？店长助理是不是啊？我今天已经提醒你了，看再看你时间。对啊。
1: 啊？是真的？
0: 反正之前有陶总说过了，他想找时间让我们去体验一下。
1: 要在他的口播期内我们过去，如果他的口播期之外的话就不行。
0: 那就快嘞。
1: 什么时候？
0: 9号。
1: 9号这么快？
0: 那就下周。下周就可能我们的、也不一定哈、陶总他可能还会继续。
1: 真的吗？
0: 我不知道，
1: 问一下谁把他拉来的。
0: 娜娜呀、
1: 问一下娜娜，陶总还会不会继续吧。
0: 对啊，反正如果有时间我们去体验一下、
1: 对，
0: 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碰面啊。
1: 那意思就是说不是周六就是周天呗。
0: 那也是
1: 一般来说
0: 只有周六周天啊。
1: 对
0: 啊，
1: 因为明天就已经周四了，
0: 明天就周四了，
1: 然后我们就帮大家体验一下，看看周六周天有没有时间去陶总那边。
0: 毕竟你们俩聊得这么投缘。对啊，什么都可以聊在一块。
1: 那也倒没有什么都聊在一块，毕竟医美可以聊到一块。
0: 好了，我们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对这个人有所好感度的一些细节的加分项跟减分项。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吃东西的习惯和礼仪非常重要。
1: 对，
0: 还有朋友他说
1: 刚不是有人说不喜欢吧唧嘴吗、
0: 就是礼貌这方面嘛，就餐桌礼仪这一块。他说我觉得特别喜欢一个懂礼貌言行举止都非常细心的人，如果他处事能力更强的话那就是更加分项了。又细心，然后呢又言行举止特别贴心，然后呢又是一个特别暖心的人，而且呢能力又强，上哪儿找？哎，
1: 别这样说我，我这不好意思。
0: 谁说你
1: 了？然后你知道那你喜不喜欢那个时时刻刻跟你分享照片的朋友呢？
0: 我能明白这种感觉。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应该跟你天天黏在一块分享东西，还是说就是有一点自己的空间？
1: 你因为刚刚那个小龙给我们分享了彩虹。
0: 我个人觉得，我觉得
1: 在这个天气、他拍到了彩虹。你看到没？
0: 现在还在下雨吗？
1: 在下雨，在下雨，在这种乌云密布的天、他竟然拍到了彩虹。
0: 拍到了彩虹，对不对？
1: 证明他的手机
0: 像素还可以。我觉得就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哈，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点空间吧。
1: 哦，你不喜欢你跟别人谈恋爱的时候不会就是一天到晚就发图吗？说哎，我看到了一个什么，然后拍一个给他。
0: 热恋期可能会这样。
1: 这不是平时也应该会吗？就是男生和男生之间不会吗？我们闺蜜之间经常。
0: 不会。
1: 我今天做了一个什么小事儿，我都会说。
0: 应该不会吧？我觉得很少会有这样的行为。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上节目之前跟我好龟龟在说什么事情。
0: 你们平常可能会聊天会聊的比较多，对不对？
1: 明天你们要开会。
0: 对啊，我们明天要开会。

0: 对，然后我跟他说的是我信用卡绑定的那个事情，
1: 就是生活当中
0: 什么事情都会说，我的猫今天不想吃那个东西在绝食。
1: 朋友之间可能会这样，男生跟朋友之间可能也很，
0: 男生也会吗？
1: 男生
0: 不会，
1: 很少会这样。
0: 我的新家门前在涨水，我也说了，
1: 就是会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嘛。
0: 对，
1: 有朋友他可能会觉得就是我跟他蛮聊得来，所以他在跟我聊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蛮有加分项。
0: 你不会觉得这样才是就是真正的在分享生活、分享日常，才是两个人在互相这个表达好感吗？
1: 对啊，但是你也不能让他看出来你很闲嘛。
0: 然后人家就不是，人家有的时候就说男生回复女生，就是你给他拍一个东西分享给他，然后比如说我拍我在做节目哈，我拍一个，然后他回看图说话。电脑就证明他看了这张图，但是他不知道回什么，
1: 对，
0: 又回电脑。然后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说哦，这一桌美食，然后拍给他鸡腿
1: 看图说话。
0: 你会不会这样？
1: 我会这样。哎，
0: 果然。
1: 对啊，脑回路都是同样的吧，
0: 对，
1: 应该就是只会看这个图片里面是什么。
0: 嗯，然后比如说小龙刚给我们发了哦天空，
1: 就
0: 会这样回复人家。
1: 对啊，你也不会在意其他的内容是不是？
0: 对，
1: 不会去延伸想到其他方面。
0: 不会说哦你现在在，你现在在上班啊？
1: 哦，你在跟谁吃饭？
0: 那你要什么？对，你今天又吃什么好吃的？不会，
1: 不会，完全不
0: 会。看图说话。
1: 对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是需要这样子吧。
0: 你是需要看图说话呀？
1: 我觉得不是需要看图说话，
0: 你是需要回到小学是吧？
1: 我觉得你得保持一点社交的空间了。
0: 哦，
1: 也不是什么事儿你都要需要一定马上去要跟人家分享啊，或者汇报啊，或者怎么样？
0: 好的，那我现在就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话来问你，我们还有口播吗？
1: 我们还有一条，对，
0: 快点说。
1: 我们还有一条内容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旅游线路。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
0: 嗯，
1: 这个价格应该大家还蛮熟悉，
0: 3000。内蒙古是我们最便宜的线路吗？
1: 我刚跟你讲很熟悉。
0: 等一下，
1: 啊 okay，
0: 内蒙古是我们最便宜的线路吗？
1: 是我们最便宜的，对。
0: 3380。
1: 你确定啊？
0: 嗯，
1: 3380，对。
0: 对。
1: 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
0: 3280。
1: 对，3280，话里面就透着虚，不敢确定。
0: 对，
1: 3280是我们这次两人同行内蒙古的价格，然后是5天时间带大家一块去内蒙古玩一趟。
0: 嗯，
1: 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你正好有时间带上自己的小朋友啊，或者这个以家庭为单位出去玩，都是还蛮合适的。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是3380，两人同行3280，我们是双飞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而且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核心景点有呼和浩特，还有西海的携程四钻级别以上的酒店。
0: 哦，
1: 专享价格3380，两人同行3280。我们的报名时间是从5月25号到6月15号，这段时间都可以来参与报名。如果想要来了解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你就可以现在来报名锁定，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你就可以来扫码进群来了解我们的路线详情。另外，我们这趟线路是支持单订机票的。
0: 是的，是的。
1: 就如果说你想去玩，但是呢你不想跟团的话，也可以来单独找我们旅行社来订这一趟机票，价格也是更划算哈。
0: 嗯，
1: 如果大家感兴趣，那就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哇，时间卡得好准哦。
0: 啊，19点的哥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19点整
1: 正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大这里咯。
1: 对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要再见咯。
1: 今天最后一首歌，古巨基的歌曲叫做必杀技。
0: 嗯，
1: 是一首非常好听的
0: 粤语歌曲。你说真诚是必杀技，
1: 对啊，
0: 真诚会加分，
1: 是很多人都会觉得真诚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加分项。先听歌曲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咯，明天晚上5点继续不见不散，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1: 明天晚上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一间房间，一张床铺，一个座位，一面镜子贴着贴纸，镜面快要破碎，一切静止，只有时间在偷偷作祟。心里的冬季，我需要一件 North Face。失去的感情，不愿再问错对，麻木了反应，我早已习惯坐在一人的房间，冰冷的床边，任凭怎么作业，只能做幸福的旁。

在流行，比空气更透明。没诞生夜的台灯代表这个症候群，是谁冷落了谁已无所谓，戏剧一个人看演变无畏，这夜到这样的演无所陪，打开电话不知和谁说嘿。也许世界太大同我的却太冷门，也许该大步向前不再原地等人，也许不是孤独

0: 有时我像是得了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0: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
6: number one
0: 潮台
6: 96.9 I never met you but I wanted to invite you to the party and you walked in with those green

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Your music, your way。
2: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陷阱，拆解改写黑影算法的路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密室逃脱的游戏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96.9，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6: 96.9 Hey.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整个城市的精彩。

酒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好一点，
1: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程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挠挠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96.9，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6: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络驴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You know I get changed your life.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落荒的船票。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5: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6: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7: Alright, here we go。
8: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FM 96.9 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3: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4: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0: 好难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0: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3: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7: ，We will be back soon，
6: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前面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FM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

0: 然的搬运工啊。
1: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2: 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3: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1: 96.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潮台96.9，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2: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Super Idol 的笑容。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I got you, baby.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96.9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7: 969 Number 1
8: 潮台
9: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5: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6: 姓名：
7: 第九。
6: 哪儿不舒服？
7: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6: 还经常发烧？
7: 医生，还有救吗？
6: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8: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3: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9: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

0: 么灯光这么昏黄啊？我们的直播间
1: 大家爱听歌就放歌给大家听，
0: 就一直放给大家听，是不是？而且我们今天氛围很适合放歌啊，因为我们直播间的灯坏掉了，
1: 对对对，
0: 李。但现在就是面对一些电脑的灯光在那些闪烁。
1: 哎，如果这些就如果这些灯光它闪会那种就是你闪我不闪，我闪你不闪，你懂吗？就 disco 那种就好了。
0: 我建议推门讲说，嗯，怎么里面黑黑的？
1: 就对，
0: 昨天就听说有同事说我们那个直播间的灯闪了两下之后它就熄灭了，
1: 对，然后就有一盏灯它紧着在闪，我倒还好了，因为是在我后脑勺的位置闪，
0: 哦，在那边是吧，
1: 就那个，
0: 哦哦，
1: 我怕王晶一直往我这方面看的话，它可
0: 会闪到我的眼睛，
1: 对，它会闪，就是闪到瞎。然后重点是它又忍不住要紧看我，你看
0: 我，因为
1: 我
0: 是要一直往这一侧看的，你有本事不要看我啊，
1: 我没看你，你看我现在
0: 我也可以不看的啊。
1: 好，
0: okay,
1: 那
0: 我们都盯着1054主持人看好不好？
1: 那我们现在就这样做节目。
0: 欢迎大家星期四的早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这个雨到底下了多久？昨晚几点开始下的？
1: 我
0: 隐隐约约听到雨声。
1: 我完全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睡很死，然后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几点钟，但那个时候就已在下雨了。
0: 然后我今天早上大概隐约凌晨的时候，可能四五点钟吧，有要醒来的迹象。然后那个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说，我待会出门的时候，我要如何冒着这样的大雨走到我的车旁边，因为我没有伞。
1: 家里面一把伞都没有吗？
0: 没有，一把都没有。
1: 车上有吗？
0: 车上有一把很破的伞，破到一个就是惨不忍睹。
1: 好，下次我去鹿岛，我给你买一个9块9。
0: 没有，我有一把伞，但是那把伞呢，就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目前还没有回到我的手上，
1: 哦，
0: 在朋友那边。
1: 但是，一般家里面要多备几把伞，尤其是像南昌这样废伞的城市。
0: 因为我本身很少带伞，然后家里原本是有伞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一把一把就逐渐不见，最后就只剩了一把我一直誓死在保护的一把伞，它差点丢了，然后已经两次被我找回来。
1: 有多誓死？我想
0: 听一下。因为那把伞本身就有具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它是一个纪念品，是我们一个比赛的纪念品，而且那把伞的质量非常好。
1: 嗯，所以你就希望说把它保留
0: 下来。我就想说千万不能把它丢了。
1: 但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想说一件事，这灯光到时候读口播看得清字儿吗？
0: 对哈，我看看，我看看，
1: 就这样，我
0: 勉强吧，
1: 有点老花眼。
0: 风远，家这个，
1: 你看我确实有点老花。
0: 到时挂在电脑上去，
1: 搞个投影仪啊，这边投过去。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前段时间，我不是跟大家说，我一直很喜欢逛那个鹿岛嘛，因为它东西又便宜。哦，你看我这个衣服就鹿岛的，40来块钱，是不是很便宜？
0: 便宜是便宜了，但是它也没有什么特点。坦白讲，
1: 它有很多扣子，甚至每一个都不能打开。
0: 讲真的，如果你需要有很多扣子的衣服的话，真的蛮容易找到的。
1: 40多哎，这么便宜还不便宜啊？然后你知道吗？它有一把雨伞，9块9。
0: 哦，
1: 它那雨伞就是还挺小的，我买了一个给我妈，我觉得挺好用的。我看我妈用的很开心。
0: 我那把伞就是我一直用的那把黑色的，就是那个木头手柄的那个。
1: 哦，
0: 那把伞其实质量非常好，而且也蛮好用的。
1: 因为那种木头手柄一听就比较贵嘛。
0: 而且那把伞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比如说淋完雨之后，你回到一个某个地方哦，你只需要用力甩几下，那个伞上面会一点水痕都没有。
1: 哦，那水珠就走了，
0: 全部都会滑落。
1: 纳米技术，我小时候就看过这个科技文章。
0: 但那把伞其实也用了快10年了。
1: 是不是？
0: 对，
1: 我门口放的那把伞也用了快10年了。
0: 嗯，但是伞又是一个很容易丢掉的东西。
1: 对，就这把伞还算是比较牢靠，我可能看得比较紧的原因吧。
0: 哦，然后因为我就是一直想说我要怎么去到那个，我想说要不我就拿一件衣服，就是当做一个雨伞撑在自己的头上往那边跑，或者想说我就干脆戴帽子。但是如果呢，我那个去到我的车附近，大概会路过2-3个。日常如果下大雨会积水的位置，
1: 对，那怎么办？
0: 如果我穿那个就是日常的那个球鞋，很可能就会没过那个球鞋，就会搞湿掉。
1: 嗯，
0: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一想到醒来，我就决定我今天就穿这一双鞋。
1: 啊，哦，点在这儿啊。
0: 然后我就想说，这双鞋我其实除了就是休息日或者运动，我很少把它穿出门。
1: 这双鞋，因为王晶就是有一双看起来就很臭的鞋。
0: 不是不是，它看起来不臭。还有你们洞洞鞋臭啊！
1: 我洞洞鞋有洞洞哎！
0: 你们洞洞鞋已经被官方认定会得脚气了，你还穿？
1: 那不是这一款洞洞鞋，那洞洞鞋多了去了。你那没洞洞就没脚气，你这个捂得更死。
0: 我有洞，有两颗。
1: 哇，好稀缺哦，出2颗洞。
0: 它就很像牛蹄的样子的，你
1: 对这个感觉好像是比较防水，
0: 因为它湿了也没关系啊。
1: 而且你就是家里面有没用的耳塞，把它放进去之后塞住那2个洞洞，完全变雨鞋呀，一点水都进不去。
0: 它其实这样也可以当雨鞋。
1: 但是那水就不能没过这里啊，
0: 没过那里它就会往外流啊，你从一边走两边两边有四坨水的外面。
1: 太好笑了。
0: 然后我想说好，这一切应该就妥当了，我今天应该不会出现那种什么浑身淋湿然后鞋子又湿掉那种窘迫的状态。
1: 哦，
0: 然后这样一搞，哎，闹钟响了。
1: 真是没睡好呢。咱们就是说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好像前两天是不是在那个我们那个群里面有人提到，还是在哪？
1: 对对对对，有人说那个就是做哪些事情可以满血复活，
0: 就是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满血复活啊？
1: 对，有没有做哪些事情？
0: 因为常常就听到身边人在形容说，我今天真的身心俱疲。
1: 对，我看了，我猜了一下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说，就睡觉可以让我满血复活。
0: 要睡多久？
1: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今天特别累的情况下，其实是有一点那种，我知道自己很疲惫，但是就睡不着，因为大脑过于兴奋。
0: 这种好像比较容易出现。 就你明明知道你现在需要的是一场非常完美的睡眠，
1: 对，
0: 可是那个睡眠就是完美不起来，
1: 进入不了。所以你知道，我就有时候特别羡慕那种，就之前大家说的那种人，什么啊，我随便躺下来，只要我享受，我就任何时刻可以睡得着。我觉得我特别羡慕大家有这样的这种就自我调节的功能吧。但是我自己就不行，我自己首先一个，
0: 我其实我算是那。

0: 那种就是日常哦，我跟你说，除了夜晚，除了夜晚的任何时刻，
1: 晚上睡不着，白天
0: 我如果想要睡，我就是会睡着的、哦。
1: 而且你很快睡着是吗？
0: 对，而且我睡，
1: 啊、
0: 但是我有个问题，就睡着之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
1: 你要定，随时要定闹铃。
0: 我需要很长时间才醒，
1: 哦、
0: 所以我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怎么睡午觉的原因。
1: 就是因为你就觉得说啊，睡不醒，反而更难受，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闹铃强行把自己叫醒更难受，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没有哪些事情你可以让你觉得说哦满血复活
1: 呢？对，就是你个人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因为有的人常常是说是我今天给自己打了一针鸡血，那你的鸡血是来自哪里呢？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行为啊等等？
0: 就有的时候，你像我们这种工作，可能工作开始的时候就是人就很兴奋起来嘛，然后所有的那种细胞全部都调动起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量很大的这种工作，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然后大概到了下午的时候，最后一项工作结束的那一刻，然后整个人就完了，就卸掉了，就整个人就是
1: 只能应对那种不得不的状态，是不是？就是我现在必须这样的，好，我可以硬撑。
0: 对。
1: 但当一旦稍微那个注意力被放松一点点的话，你整个人就会瘫软下来。
0: 对，然后就瘫下来那一刻，就是别人这样碰你一下，我说不要碰我，我觉得很重。
1: 对，对，就是
0: 这样，对吧？就有一种那种，
1: 别挨我，
0: 就不要挨我那种感觉。我你也会是不是？
1: 会。
0: 为什么会这样？是
1: 所有人都会，还是
0: 我们这种工作会？
1: 我觉得是身体给自己设置的一个应激状态。
0: 就是不能有任何的，不管是精神还是身体上的任何压力。
1: 就是、我在保持我目前状态的这个情况之下，我希望没有人能够破坏它。
0: 对，然后就说啊，别碰我，别碰我，真的很累。
1: 就是你可能会随时被一根细微的一粒尘埃压垮。
0: 啊、哦，好累啊！这。
1: 不是，我们现在不能这样。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才能够满血复活？
1: 对，就是来聊聊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让自己就是可以满血复活的方法。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大家添加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当然你可以发送数字到我们的后台来。
0: 是的，数字3，这是我们的这个汽车发动机的除积碳的产品，叫做铁锤三项。
1: 没错，
0: 这款产品的话，那它是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然后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的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如果说咱们车这个行驶到一定的公里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能它发动机比较抖动啊，哎，启动有点困难，油耗高，噪音大呀，错车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出现，可能就是因为积碳比较多导致的。
1: 是的，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发送数字3在我们那个对话框里面，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里面详细的一些啊使用情况呀，
1: 对对对，
0: 对应公里数要怎么用啊等等，上面都会有。
1: 是的，
0: 4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吧，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可以回复数字3进行下单购买。
1: 哎，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0: 我不听，你说。
1: 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今天是星期四嘛，然后我们可能下周开始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一些小小的奖品。
0: 哇，真的、
1: 啊、那么这种送奖品的方式，我们可不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解决啊？
0: 我个人可以接受。哎，我就不知道东哥、李哥、谢哥、胡哥，
1: 因为到时候他们打架，我们就说好，现在背一下我们那个铁锤三项口播当中的一些重点。
0: 哦，可以，然后让他们播。
1: 或者我们去内蒙古旅游，有哪些重点呢？可以给我们至少提出3点，可以报。
0: 那我就顺便播了吧。
1: 可以这样吗？
0: 可以可以，我个人觉得
1: 可以，我觉得不错呀。
0: 但他们如果乱讲话的话，我们就不负责任的。
1: 你不会摁那个啊？那边那个东西？
0: 那紧摁的，我们节目都支离破碎了吧？紧摁那个的。
1: 好，那你先播吧，你先播他们去内蒙的，就我们先播问他
0: 们。那你们今天都往住了记啊？我想那我明天下周、那个、
1: 我们下周开始会在节目当中、
0: 哎、送
1: 大家奖品。
0: 送什么？
1: 该过节了咯，总要给大家就准备一些礼品咯、啊、
0: 你说我也想过节。
1: 就是你最近有获得
0: 的
1: 呀、
0: 啊、情人节
1: 不是情人节、
0: 啊、
1: 不好意思啊。
0: 金戒指啊。
1: 你最近有获得金戒指
0: 10个啊？
1: 谁给你的？
0: 总会有一些追求者了。人家单身还不能有一些
1: 什么两手空空、脖子空空、耳垂空空啊？
0: 卖了，迅速卖掉，趁着金价还没跌完。
1: 要不要播另外一条了？
0: 哦，不，来那个内蒙古纯玩双飞5日游的活动啊，品质航班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咱们就是说到家了，家人们，我们家就呼和浩特，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呼和浩特那个新机场还没有启用，
1: 哦，
0: 目前还是旧机场，旧机场就是叫做白塔国际机场，
1: 所以是不是新机场会比较远？
0: 哈耶，小的极远呐，都到了包头那边了，都天哪个天哪，极远的。然后现在那个机场哦，距离我们家只要20分钟的车程，几近哦。王晶，你听我说噻，你不要紧看听众的留言，你听我说噻。
1: 你说了，我耳朵，你不是叫不要看你啊？要不看了？
0: 你再看了，先可以看了。然后很近呐、啊，就离中市区很近，
1: 哦、
0: 所以大家如果是在
1: 多久车程？
0: 离我们家大概20分钟。
1: 哦，那很近。
0: 是很近啊，所以那个车程就很近。到时候都去我们家玩啊，家人们，老孙在家，我爸在家，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含往返机票，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只要在家1000块， 380块钱每个人，你就可以见到老孙。到时候那1000块钱打给我账。
1: 你说那些的提成，我们这边会整理一下，是不是？
0: 那不是挺大，纯纯的利润，我跟你说吧。整个的景点景区覆盖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
1: 嗯。
0: 然后价格是3380块钱每个人，退一罚10啊，没有任何的购物啊或者自费的那个行程。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行程里面。

0: 给大家安排啊、你像这个蓝色哈达，我跟你讲，你知道是为什么是蓝色哈达吗？哈达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黄的、白的、红的、蓝的。
1: 黄的、斑的，
0: 那是气球。
1: 绿的、紫的。
0: 蓝色是指就是要给尊敬的人，
1: 哦、
0: 就是蓝色。平辈的话一般都是白色。
1: 我跟你讲，我很多年前我已经忘了是去哪个地方了，是云南吗？
0: 嗯、
1: 还是九寨沟？
0: 啊、
1: 哦，然后有去那种就是当地的人那边就有获得哈达，那个哈达我到现在都保存在家里，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就是一种祝福嘛，你要放在家里面。嗯、你像我们内蒙古人的那个车上，
1: 哦、
0: 都会系上一点哈达、
1: 哦，
0: 就是它会有一种就好像被祝福的那种
1: 感觉。对，所以这次大家可以得到蓝色哈达的
0: 礼遇，也会有啊，也会有这个像这个迎宾酒啊、策马草原、响沙湾的这个娱乐套票等等，一个晚上的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然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
1: 嗯、
0: 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也就10来天的时间当中，每一天都有团发3380块钱每个人，除了这个团之外啊，什么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都有，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好吧、
1: 嗯、
0: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扫码进群问一下工作人员，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满血复活，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属于你自己的方法呢？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做哪些事儿或者有哪些行为状态你会让自己觉得有那种满血复活的感觉？
0: 有朋友他说让我满血复活的方式就是抽盲盒。
1: 哦，
0: 喜欢抽 Demo。 Demo 是谁啊？我都不知道，是一个角色吗？
1: 也是好像是泡泡玛特旗下的一个角色，一个 IP。
0: 可爱吗？
1: 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
0: 因为我不太认识，就是
1: 其实讲真，我觉得他那个家族当中好多东西都长得很像，
0: 有一点像，就是
1: 难以区别他们谁是谁。
0: 对对对，有一点像，有一点像、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喝一口冰可乐，可能对于他来说就是满血复活的一种方式吧。
1: 哦、是任何季节都可以，是不是？春夏秋冬。
0: 嗯，我觉得是。
1: 嗯。
0: 但其实我不是特别爱喝可乐，可是我又很喜欢喝气泡类的东西嘛。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家里面都会常备那种小听装的、
1: 哦、
0: 那种气泡水，就没有味道那种气泡水。
1: 哦、okay, okay,
0: 但是好像很多人是喝不了那个。
1: 嗯，
0: 没味儿的那个气泡水，就不甜也不咸的，反正就是普通的水加的气泡。
1: 气泡水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说无聊，
0: 很有聊。
1: 我不知道喝它的意义是什么，
0: 它会在你的口腔里爆炸，
1: 就是感觉那种就是爆开的感觉，
0: 就是、冰爽爆开，有点渣渣的那种感觉，
1: 哦、
0: 然后打个嗝、
1: okay、
0: 就很爽啊。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对于你来说满血复活的方法有哪些？
1: 因为我们常常都说自己就是被消耗很严重啊，什么神俱疲啊、
0: 嗯，
1: 然后今天特别累啊等等。但是这种挂在嘴边是很多、
0: 嗯，
1: 可是你不得不还要面对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
0: 是
1: 你要让自己打起精神来、
0: 哎，
1: 要有那种满血复活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什么样属于自己的方法。
0: 哎，这段别放了不？广告
1: 可以不放
0: 了，没什么东西哈。那我读广、嗯，我读那个内容了啊。有朋友他说，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呢是要倒班的，
1: 哦，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值班值了一个大通宵，下班那一天就会特别的累，特别是一想到要回去带小孩，那我就更累了。但是如果你让我一下班就回去钓鱼，我就觉得很兴奋
1: 哦，
0: 就想到回去要钓鱼，但不
1: 是
0: 带小孩。
1: 就是笼统的说，就是去做自己特别喜欢做的某件事儿。
0: 对，可是如果对于我的话，就已经那么累了。我觉得最喜欢的事情我好像都无法，
1: 但钓鱼听起来不太累，就是做 daily，
0: 做 daily 不会困走了啊。就觉得昏昏欲，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他们钓鱼，我觉得真的好无聊，他们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就这样，我想说不会睡着吗？
1: 哎，对，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些钓鱼的人坐在那个岸边钓鱼哦，他们眼睛里没有光，哎，按理说他们不是应该保持专注盯着那个水面上的浮萍吗，浮标吗？
0: 他们就盯到那儿，就盯到那一个位置吗？就是必须得一直盯着，是不是啊？哇，这样行更无聊了，更不想去钓了。
1: 我本来以为说大家都会很专注，可是因为你看着他们，就觉得他们是眼神涣散的坐在那边的呀。
0: 对，
1: 我上次有认真观察一些钓鱼
0: 者，对对对，我就觉得他们好无聊。快点跟我说一下到底有多好玩，快跟我讲一下。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必须要满足几个场景：
1: 嗯、
0: 第二天不上班，回家饭已经烧好了。乘客也不要惹我，乘客是
1: 就是目前他车上的另外一位吧，
0: okay,
1: 我猜。
0: 让我非常平静放松的吃着饭、看电视、玩手机、睡觉。不然就是持续的半死不活、
1: 哦、
0: 就是他那种条件满血复活可以有，但是条件非常的充分。
1: 那你
0: 需要
1: 这种状态多久才可以复活啊？因为你这个听起来是摆烂的状态、啊、你看啊，平静放松的吃饭、看电视、玩手机、睡觉，
0: 哦，
1: 你不能一直这样，这样如果是这样给你两小时时间，这样你可以复活了吗？
0: 两小时可能不行，因为他可能就是做完这一套就乘客还不能惹他，然后同时的话就可以美美的睡觉、
1: 嗯、
0: 第二天早上就满血复活，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1: okay。
0: 这就是 demo 啊，
1: 长啥样啊？我来看看，
0: 穿得很厚，
1: 穿得很厚，
0: 好热，我看得都要起痱子了，
1: 真的是，
0: 怎么穿那么厚的内裤啊？
1: 他可能是某一个就某。

0: 有一个那个装扮吧。
1: 然后他就说他就是很可爱，这就是 Dimo 是不是？M 后的帽子啊，
0: 他帽子拿掉，真的跟他的其他 IP 长得一样。
1: 帽子拿掉里面会有头发吗？你说不要拿掉，头发很乱，像我的一样。
0: 可爱是蛮可爱的，但真的看起来很热。
1: 好热，这个
0: 对，
1: 真的
0: 因为
1: 要，
0: 他戴了毛帽。
1: 还是要放到内蒙古去？内蒙古这两天都戴
0: 哎，
1: 不
0: 他的
1: 上
0: 毛
1: 了。
0: 帽上面有一个看起来很像 Hello Kitty 的形状，你看到了吗？
1: 哪里哦？
0: 就是这团这块，
1: 哦，有一点像，
0: 是不是？好隐，
1: 是不是有点掉毛啊？
0: 好隐蔽哦！
1: 你看旁边有一点丝丝子，
0: 真的，跌掉它。
1: 跌掉跌掉啊！不配你的包了，不然就起毛了都。然后有朋友他说，他满血复活的方式就是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羽毛球。
0: 哎，可是大家是在自己已经很疲惫的情况下叠加运动吗？我又认真想，运动能不能让我满血复活？
1: 我好像不行。
0: 好像因为运动完了之后，你又会进入那个状态啊。你可能面对运动本身的时候是有那种热情的，因为你自己的
1: 我
0: 喜
1: 跟你
0: 欢。
1: 说，就是我运动好像会让我更疲惫吧。但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我特别特别累的情况下，
0: 因
1: 我
0: 为
1: 就
0: 你对
1: 瘫倒那个
0: 他
1: 床
0: 缺
1: 上。
0: 乏热情，
1: 哦，
0: 对，有的人我觉得他可以依靠那个热情，他可以继续去
1: 所
0: 投
1: 以啊，
0: 入，
1: 他就
0: 全
1: 说，
0: 情投入那个运动。
1: 还有一个运动的，他说是登山，当然是登山徒步啊。
0: 还
1: 你
0: 有
1: 看，你看
0: 登
1: 几
0: 山。
1: 累哟、哦，汗出透了就会很爽。爬山的过程当中，脑袋放空，什么都不想，
0: 哦，所以大家还是觉得那种通透的感觉，就是可以让自己好像有排空一些东
1: 就
0: 西，
1: 爽，就是那种
0: 出
1: 出汗
0: 汗
1: 的那
0: 呐、啊、
1: 种
0: 什么
1: 爽感。
0: 的。
1: 但是我后来我就想过，就是如果是我很累的时候，可是我又需要去思考一些问题，我可能就会打开一把保卫萝卜，
0: 哦，
1: 因为
0: 打游
1: 它
0: 戏。
1: 对，因为它不太需要动很多的脑
0: 对，
1: 子。
0: 今天应该会有很多人提到打游戏这个事儿，
1: 对，
0: 而且我希望大家提到打游戏，可以具体说是什么游戏，
1: 保
0: 因为
1: 卫
0: 我
1: 萝
0: 很
1: 卜。
0: 想知道哪些游戏能有这样的功能。
1: 因为你像吃鸡就不行，就是那种射击类的，因为
0: 你
1: 你的，
0: 说它有点太刺激是
1: 对，就是你的精神状态要非常的集中，因为你随时随地可能就会被别人射杀嘛。那你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就要保持那种非常警觉的状态。然后你的敌人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可是保卫萝卜不一样，保卫萝卜它是这种固定的路线，你就要把那些小妖怪，就那小兔子们
0: 你
1: 全
0: 说
1: 部都
0: 比较
1: 打
0: 好
1: 死。
0: 处理他们。
1: 对，然后你就大概知道他们的路数，因为你玩的比较久，所以就这种我就觉得说，哦，好像是比较 OK。然后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在想一些，比如说我马上要跟别人沟通了，或者是说今天晚上我就要跟别人一起来说一个什么事儿，然后我就在考虑我要怎么说，我要怎么理清自己的那个思路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在2个小时之前，见面之前，我就会打开保卫萝卜，然后我会边打那个保卫萝卜，边去思考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然后要怎么去
0: 你
1: 讲。
0: 不是不能一机二用吗？
1: 我是不能同时听东西或什么。
0: 哦，你自己的思考是没有问题的。
1: 思考，同时也不能听。我觉得听好像对于我来说是比较，
0: 你是听够了是不是？
1: 对。
0: 哦，刚才那个钓鱼的朋友，他说你们说的那个无聊的那个钓鱼是那个台钓手竿，我是要去玩路亚的。我就不是一直坐在那边呢，就抛旗杆，这个地方没钓到鱼，我就走到其他地方去，再接着抛，
1: 哦，
0: 再继续走，接着抛，继续走，走累了就拿一个小折叠椅坐在那边慢慢的抛。
1: 真的好累，
0: 听
1: 别
0: 起来
1: 抛了。
0: 听起来真的蛮累
1: 我们现在都已经很疲惫了，你要知道咱们现在是什么状态，你需要满血复活，你很疲惫。
0: 哎呦，你说会不会
1: 走紧抛的
0: 会不会有一些做作鬼在我们节目当中留言说啊，如果能够让我自己满血复活的话，就是我的爱人给我一个拥抱，或者他对我说加油。或者我的孩子在那边喊那个甜蜜的喊我一声，
1: 越来越离谱。这三个，我觉得拥抱可能还算是，因为拥 抱
0: 我觉
1: 本
0: 得
1: 身它
0: 拥
1: 就是
0: 抱
1: 有力
0: 算
1: 量
0: 是
1: 感的事
0: 对
1: 情。
0: 对对，因为人跟人之间，我觉得身体的
1: 对，
0: 接触，特别是一种拥抱的感觉，是有力量的。
1: 就是那种拥抱，我觉得是可能，
0: 在这口头上来说，你今天要加油
1: 哦，不管
0: 可以
1: 是
0: 吗？
1: 谁给你拥抱，其实都会有一种力量感。所以我们就暂且不谈是不是老公，但如果是加油的话，我想说加去死哎，累成这个样
0: 就你
1: 子。
0: 出门前就他跟你说一句，你今天要加油哦。
1: 干嘛？你要买什么东西啊？
0: 你要说
1: 赚的钱都给你
0: 啊，我车没有了吧？
1: 就问孩子的什么？
0: 就是很多人不说，听到孩子他那个喊我爸爸或妈妈，
1: 好吵好
0: 我人
1: 吵，
0: 就化
1: 人就
0: 了。
1: 慌了。有朋友他说塞纳，我也很喜欢喝气泡水，纯水的好喝，纯水乐的好喝，纯水乐
0: 哦，
1: 是个品牌是吗？
0: 对。
1: 还有朋友他说放假呀、花钱呢、看关注的人的动态呀、熬夜啊、吃啊，近期除了上班，精神状态都还挺饱满的哦，就
0: 哦，
1: 是有以上的滋养，
0: 就
1: 是
0: 是啊，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有尽头的，比如我今天上班，我到5点半我就能下班了。
1: 对，
0: 所以我就盼着5点半的到
1: 对，他
0: 来，
1: 就有一种盼头的那种
0: 到
1: 感
0: 来
1: 觉
0: 之
1: 嘛。
0: 后，我就可以立刻调整好我的状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
0: 对
1: 大家
0: 对
1: 聊一
0: 对，
1: 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做哪些事情会让你满血
0: 对
1: 复
0: 你都是如
1: 活？
0: 何做到在那种非常疲惫啊，比如不管是心理疲惫还是自己身体疲倦的情况下，有满血复活的那种感
1: 或
0: 觉
1: 者有的
0: 呢？
1: 时候你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好，可能你也不累， 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心情好像没有那

0: 么完美，
1: 或者听到一个自己期待的好消息，我觉得会。
0: 对哦，对，那会满血复活，
1: 对不对，
0: 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69，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最近有上新透白重粉卡，然后这上了一段时间了，就好多朋友都有去过做过了这个项目的朋友们就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它速度也就是不是很。就是很久，它一个小时左右可以做三个项目，然后这三个项目当中全在这个透白重粉卡当中，不破皮儿，所以你的皮肤就是做完就可以走，就是状态就会很好。
1: 没错，
0: 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这是三种项目放在一个卡当中，原价要卖到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这是我们的听众，只有我们电台的听众才可以拿走的福利啊。
1: 没错，
0: 每人只能限购一单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扫码入群。
1: 没错，
0: 然后解锁更多的福利，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去问一下那个
1: 群里的一些客服人员。然后那个这个活动其实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0: 没错，
1: 然后预计可能坚持不了一周了。
0: 对对，预计是这样啊，
1: 好不好，
0: 但
1: 是也不能无止境的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
0: 对，因为它确实是它这个应该就是亏本的，因为它是叫做引流嘛，
1: 对对对，
0: 就是希望大家过去了解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刚刚接触的或者是有过一些经验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输入数字8啊。
1: 嗯。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是怎么满血复活的？有没有哪些招数？
1: 如何做到让自己满血复活的呢？
0: 有朋友说这话题好啊，这话题
1: 啊，
0: 昨天晚上我跟老公聊天说觉得疲惫，于是我们决定周六上午先运动一下，然后呢去怡海吃一顿自助餐，再去盒马买菜。
1: 吃完自助餐就去买菜，
0: 回家之后就不出门了啊，因为他就
1: 哦
0: 周末不准备出门了，应该是
1: 买几天的菜，
0: 然后就在家休息喝茶睡觉，完美的周末。下周一他又能满血复活了，我就不用了啊，我每天都是一身的劲啊，就是他说他老公
1: 哎，你是怎么做到每天都是一身的劲呢？有活力的人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0: 你问我吗？
1: 你看起来没什么活力，所以
0: 我很有活力，好不好？
1: 我问这位朋友啦，
0: 就是他有活力，我觉得就是压力小。
1: 你说我们以后叫他叫 Lily 怎么样啊？
0: 因为他很有压，他为什么？
1: 就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把它叠起来。
0: 哦，我看半天，我说这个名字有关系吗？为什么叫他啾啾、涛涛？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就是、或者是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活力很满的人，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1: 对，就你是如何保持活力满满的状态的？哎，你昨天中午是去吃了鸭棚子吗？
0: 对啊，
1: 我昨天去吃了。
0: 你有看到了吗？
1: 没有没有，我去吃了那个万载剁肉馆。
0: 哦、因为我那个朋友
1: 被辣到起飞，
0: 因为我其实
1: 他一直到最后走了，已经上了高铁，还给我发信息说中午的菜真的好好吃，是我不争气，
0: 太辣了。他是哪里人来着？你那朋友？
1: 他本人是浙江人，在广东生活。
0: 哇，弱到飞起，家人们。
1: 然后呢，我们昨天的聊天过程，就是我跟他已经有15年没见了，他这15年去了113个国家。
0: 哇，给我刀一下，15年113，
1: 对，
0: 15除以113，
1: 嗯，
0: 等于0.13，是这么除吗？
1: 你除的你是咋除？
0: 对吧？不知道，113除以15，
1: 不是你那个十五是年，你要把它换成天再去除，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0: 没事，我可以，就是一年大概去7.5个国家嘛。今年先去半个尿街，然后我那个朋友哦，因为他也是什么，就是很切了腹的那个辣城市，吃辣城市很切腹的地方来的，就是他本身是北京人，然后呢，
1: 哎，你个人觉得就是吃辣城市最俗的第一名是哪里啊？
0: 就是你那个朋友去在的那两个地方，一个广东，一个浙江啊。
1: 他是浙江台州人。
0: 哇，俗爆了！我有个朋友也是台州的，
1: 在深圳生活。
0: 哦，哇耶，你看看噻。所以昨天我去了那个吃鸭棚子，完了之后。菜都还挺好吃的，但是我就跟那个老板说，就是有一些菜叫微微微微微辣、
1: 哦、
0: 就是要辣到可以不露痕迹那种，然后所以昨天那个朋友吃的还很开心，但是他口腔溃疡，
1: 我被蚊子咬了，
0: 这个房间吗？
1: 嗯，
0: 把鞋穿好。然后他就很，但是我就觉得说人怎么回事啊，就我那个朋友变得爹味很重，我就好讨厌他了，现在开始
1: 爹味很重，还有没有去跟你们一起吃饭。
0: 他就开始紧跟我讲一些人生道理了。
1: 哦，
0: 哎呦，怎么
1: 那你昨天饭局应该持续时间不算长吧，
0: 快速把它结束，然后让我另外一个朋友陪他去了。
1: 哦，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满血复活这件事儿，就是大家面对生活当中一些很疲惫的感觉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可以做到让自己有满血复活的状态呢？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哦！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有一个朋友他说，每食一餐或者是饱睡一觉都是可以的。
1: 哦，
0: 还有朋友说刷个剧， 睡一觉就恢复了。哎，你们都能说睡就能睡着吗？那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1: 对，那可能就是他们觉得睡眠是调整他们这种身心状态一个很重要的点。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我特别特别疲惫，但是一上麻将桌精神百倍。哦，打麻将。
1: 又有一个他说只有麻将才能够让我满血复活，但是总是三缺一里，组局就要到处求人。我身边有一些也很爱打麻将的朋友，他们也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他们有固定的几个牌搭子，可是每次呢在三缺一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就很难请动，
0: 做巧。
1: 就是比如说我跟千玺和七零三个人，然后那个我们都很爱打麻将，然后每次我们都想着拉你一起打，但每次当我们三个人都可以的时候叫你打，你就会在那边说哈，今天我好像有事，好像那个怎么
0: 样。那我也爱打吗？
1: 你也爱打，很爱。
0: 那我可能是讨厌七零，不是谁呀、啊？
1: 他就是这种个性。然后呢，然后就经常使得这个局无法成局。可是当我们三个人呢，比如说我们今天突然拉到那个金铃儿，我们四个人已经约好了，然后你就会突然说，哎，我今天其实也可以。
0: 哦，就做翘。
1: 就是对，就是没人的时候呢，就是找不到人；有人的时候就总是多人。
0: 就是这个样子。
1: 就是好像他们组麻将局的一个特点。
0: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真的很爱很爱打麻将。前两天我妈跟她的老姊妹们去那个什么双港会呀、啊，我都不知道那是哪儿。她跟我说她去双港会，完了之后她就跟我说，
1: 双港会应该在双港吧？
0: 对对对对对，是在那边。她是说快到机场嘛。完之后她就说。他说去那边溜达，他说你说吧，上午就在那儿拍拍照，中午吃了个饭，哎，下午就着急回来了，你说回来干嘛，多溜达溜达多好啊。哎呀，后来才听说原来有几个人是着急回来打麻将。
1: 很多人是这样的，他们到点就要打麻将。
0: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懂。
0: 我也不是很懂。
1: 但现在你看变成这么多人满血复活的事情。哎，
0: 对啊，就很奇怪。所以
1: 牌桌上的那种争斗和硝烟吗？台中小雨很重哎。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哪些事情可以让你满血复活呢？
1: 对，
0: 直接发送文字到潮台969的对话框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发送云南两个字，这是一个去往云南旅行的线路。
1: 是的，
0: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轻奢纯玩之旅。然后大家也可以这个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听友专属价格35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然后呢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不赶路不拥挤，每天4天早上啊，就是每一天的早上都是9点钟的出发，所以呢就是可以睡到自然醒，很舒适。而且全程用餐就是一家子专属单独的那个餐桌，它不拼桌不混坐，就这种还觉得挺舒服的。 对吧，就很私密嘛。全程入住的是4钻高端酒店，而且在大理的地方可以升级大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整个的行程啊，你像有这个很多的福利赠送，比如说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三宝啊，石林电瓶车、蓝月谷电瓶车啊、丽江千古情啊等等。而且也覆盖了很多的这种网红打卡的景点，比如说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可以扫码进群咨询一下，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这个是去往云南的行程。
1: 没错，今天聊一聊关于大家如何可以做到满血复活。
0: 是的，刚才那个女生她说为什么她可以满血复活，因为她
1: 不用
0: 上班。
1: 哦，
0: 然后她就说今年这不是为了备孕给自己按了暂停键嘛，所以就是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睡觉锻炼，然后在家做好饭等老公下班回来。不上班的人肯定很快乐啊。
1: 说的也是，
0: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他是带着任务去不上班的，所以其实也比较，
1: 因为他日常还是有他要做的事情的，还是比较规律的在进入这段生活状态，
0: 带着任务在工作，其实对不对？
1: Okay,
0: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请问一下，你觉得你做哪些事情可以让自己满血复活呢？
1: 对，你平时叫苦叫累，但是叫苦叫累之余还是得面对你的生活要处理的事情啊。
0: 对，
1: 所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做到让自己有满血复活的感觉呢？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4: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如果孩子突然变得比较孤僻，不愿意跟别人交流，甚至拒绝吃饭喝水等等，这可能是心理危机的信号。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们呢不要犹豫，也不要害怕小题大做，应该立即联系医生或者前往医院。在身心健康面前呢，其他一切都微不足道。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是怎么满血复活的？也可以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做哪些事儿啊？
0: 想想看是
1: 对
0: 什么
1: 样
0: 的
1: 场景
0: 你可以满血复活？有朋友他说，
1: 等等，
0: 满血复活的前提条件、基础条件就是离开单位。排名第一，
1: 下班本身这件事儿，
0: 他说离开单位本身它是基础条件，然后排名第一的是忙碌一天躺回在床上那一刻，简直是幸福的冒泡。当然再打开手机看一下，哦，这次真的不一样的 CP 的近况，哦，真是精神瞬间精神百倍了。排名第二就是吃到好吃的东西，比如说现在真的很想吃锅包肉。第三名是买到喜欢的东西到货的时候。
1: 算是归纳了很多人的这种特点，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买到很好的东西，然后吃到好吃的东西。
1: 磕 CP 会让人满血复活哟。
0: 磕 CP， 我个人我不知道点在哪，我都不懂。
1: 我也很难懂哎，
0: 怎么样才能？
1: 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假的，还会那么兴奋吗？就他们的每一个消息，
0: 他说哦不不，这次不是假的，这次是真的，这次
1: 哦，这是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OK。
0: 还有朋友说必须一个人在家休息一天，仔和老公都可以不用在，可以不用在还是这一定不能在？你说清楚。他说一个人想睡就睡，想吃就点个外卖，想刷手机就刷手机，这才是最舒服的呀。
1: 啊、就是至少让自己自由一段时间
0: 啊，就得劲，哎，谁也不要管我，没有任何的约束、
1: 嗯。
0: 还有朋友说回想一下，好像没有让自己满血复活的事情，都是自我调节，自愈好了又继续前行，
1: 啊、
0: 怎么调
1: 节？调节也要有方法呀，你用什么样的方法调节啊？
0: 方法调节，
1: 比如去吃好吃的，比如去逛街、去花钱等等。
0: 是是，
1: 对，总要有调节的方法嘛。
0: 有朋友他说陪老妈逛街的时候，只要能时不时的吃点东西，我就可以满血复活。
1: 时不时的吃点东西，
0: 所以对他来说，逛街是一件
1: 食物是能量补充剂，
0: 就是逛街对他来说是一件能量消耗剂。
1: 逛街是蛮消耗能量的啊。
0: 逛街会很嗨，好不好？
1: 所以你们逛街，你是一逛的过程当中一直是保持高涨热情哦。
0: 如果是有衣服试的话。我有一次、就是、
1: 想试十个都有。
0: 不是，如果是你眼睛看起来就觉得这件衣服好看，你才会想试嘛。
1: 哦哦哦，
0: 那你如果眼睛扫过去就觉得说哦好像没有喜欢，那就不能试，那个就很消耗。
1: 嗯，
0: 但是你试的过程其实人是很兴奋的。然后有一次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去，
1: 可是试衣服特别是你们女生试衣服很累呀，
0: 巨累。
1: 对啊，
0: 试的过程很兴奋，试完准备买单的时候就说哦这几件，然后我先看，我说哎你怎么坐在那里啊，然后我说那我也坐一下，哎呦一坐下来就切了布，家
1: 对啊，因为我觉得试衣服本身就是一件很疲累的事情。
0: 试衣服就是，但是时间过得特别快，我都不知道我旁边那些男士们是怎么等待我们的。他们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面，然后无聊的刷手机。我们大概试了有一个小时。
1: 你们不可以让他们自己去逛自己的吗？
0: 也没有什么，他们没有什么要逛的。
1: 或让他们去一楼咖啡馆等。
0: 这边也会提供一些水啊 ，water。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
1: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事情可以让你满血复活？
1: 没错，
0: 有朋友完了，他们真的磕 CP 耶，这是说磕 CP 的事吗？
1: 怎么了？
0: 他们说看肖战王一博，
1: 哦，还在磕啊？
0: 他说所有的烦恼就没有了，
1: 都几多年了。
0: 另外还有朋友说周末要去香港看演唱会，我现在每天我都活力满满，我都。
1: 本周末是谁的演唱会啊？
0: 知道，
1: 我没有关注最近。
0: 还有朋友他说我的满血复活就是睡一觉或者去爬个山，昨天也是下班晚，白天有事就没睡什么，晚上回来8点多就睡着了，早上起来满血复活，哇、
1: 嗯、
0: 总睡眠10小时21分钟。
1: 哦，10小时21分钟，
0: 深度睡眠只有1小时49分钟，那很短呢。
1: 深度睡眠是不是通常要占到20%才比较好？
0: 这占比也太低了吧，宝宝。
1: 对，睡眠好不好我到底。不是说睡得久就好嘞，
0: 但是你就像你说每个人那个对于睡眠的需求不一样嘛，
1: 对对对，
0: 也有这个可能啦。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大家有需求想要去出去玩，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我们去到的是美丽的新疆、
1: 嗯、
0: 新疆啊，去新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
1: 没错，
0: 然后就会得到一个详细的行程，有任何问题可以去看看，上面都会有介绍。然后跟大家安排的出发的日期有两个，6月11号以及20号，这两天的时间当中啊，大家如果是有时间可以去安排一下行程。
1: 嗯，
0: 双飞8日游，这次会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独库的北边就是很神奇，它那边又有雪山，又有草原，又有森林，
1: 气候和风景都很特别。
0: 对，然后就是气候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可能 你如果是在室外的话，就能够感受到一年四季在一天的时间，不是让你在那里待一年嘞，徐子峰，就是一天的时间当中，
1: 也不是穿越到某些地方去啊。
0: 他们说
1: 搞不了，
0: 哦、就说口广播里面说可以体验一年四季，对啊，你待在站在这里不要动。
1: 他们都说、啊、到这边一天就是一年，
0: 真的，
1: 我回去就长大一岁，
0: 不会长大，不会长大，甚至会缩小，因为你心态都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嗯？然后呢，一年四季在一天当中可以体会。整个的行程又给大家安排的是那拉提空中草原、赛里木湖、薰衣草花海、伊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然后包括像唐布拉、百里、画廊等等，非常的丰富啊。全程携程四钻的酒店，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然后安排的这个美食也都是新疆的特色美食，什么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全部都有啊。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那个
1: 新疆
0: 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行程的话，我们去到的是内蒙古啊，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活动，3380块钱每个人，然后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整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啊，两人同行还减100块钱，3380块钱每个人。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如果想要玩一下沙漠呀、草原的朋友啊，可以赶快报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整个的这个行程的话，有一个晚上草原特色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因为大家安排了一下民族火把，什么这个蓝色哈达、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还有骑马，就是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喝之前先垫点肚子啊，我怕你等不到凉菜上了。然后呢，还有这个手把肉啊、炸马宴什么都会有安排啊，好吃的东西也都会有。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除了这个团之外，除了这种类型的团之外，什么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很多种的路线，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然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可以问客服，然后群里面还会有红包抽奖的这个活动啊，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有非常丰富的暑假期间的这个行程，也在持续更新。
1: 大家
0: 有任何问题可以进群问一问。
1: 大家如果暑假已经准备安排出游了的话，你就可以关注一下，或者说直接加到群里去了解。
0: 是的，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满血复活。
1: 对，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做到让自己满血复活呢？
0: 对，可以来说一下。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觉得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学会了跟自己和解，累的时候提不起精神的时候，给自己找一些能够治愈的方式、比如说工作一天回到家，
1: 你看
0: 看到自己的仔仔在家很乖的看书，或者是迎过来跟我打招呼，我就很开心啊。要不然呢，就出去逛一逛，买点自己平时喜欢的小零件、小挂件，然后跟朋友吐槽。对，你就是你小朋友过来，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1: 你看他就会觉得有被振奋到啊。
0: 我前两天有在看网上说，他说我买一个那个随便买一个什么小挂件，他说可能20块钱，然后有人说你买这个你多不划算，你都能买30个鸡蛋了，一板鸡蛋了。他说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买个小挂件，我可以很开心，我很兴奋，我不开心的时候我能吃下了30个鸡蛋吗？然后所以他们就是说，就是
1: 有的时候不能单纯的用它的价值去
0: 对
1: 它，
0: 主要是我们要去提升自己那种心气儿，其实还
1: 是
0: 很重要的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其实生活里大家都
0: 算是一种
1: 都会遇到这种需要的时候。
0: 对，
1: 就是我其实现在已经挺累的了，
0: 对，
1: 但是这件事情我还是得做完，我得必须让自己就是打起这个精神来。
0: 对，
1: 所以就是常常说打鸡血打鸡血嘛，就是如何让自己满血复活，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你要找到属于你的方法。
0: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没错，今天就是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方法。
0: 是的，有朋友他说下班回家炒两个小菜，一人小酌一杯，微醺之后睡觉就会很舒服。
1: 哦，就是在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之下，大家可以很舒适的
0: 就有在追求那种微醺感，
1: 吃东西啊，
0: 是不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的满血复活状态就是请几天假，叫上几个好朋友，白天上网开黑打三角洲，晚上 KTV 放声歌唱，然后后面几天睡到自然醒，再去想想去干嘛，或者什么都不干就躺着发呆也 OK。
1: 你都请了几天假了，你就这么安排
0: 啊？
1: 你可不可以安排的更加？
0: 但是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了嘛，对不对？还有朋友说我解压方式就是一定要开到金开财大对面的一家烤肉店。
1: 金开财大对面的一家烤肉店，
0: 他说点满满一桌子的烤肉， 尤其是雪花牛肉，
1: 这你都要咽个口水，这都要。
0: 不是，到这儿为止还好，因为他后面说了酸菜，我就想热想吃。他说酸菜配五花肉，然后看到肉在炭火上慢慢的烤成焦香，然后再裹上生菜，大口的吃，奶香的，一定要配上一碗冰凉的大冷面。这样的话呢，吃饱了，我就觉得我所有的压力全都没有了。
1: 我听到那碗大冷面，我就觉得好饱，
0: 好饱。但是，哎，我给你们推荐，
1: 在哪里啊？财大对面。是哪个老校区吗？
0: 你们自己会买那个什么
1: 本部吗？
0: 荞面吃荞就是那个荞麦面的面条，然后自己做冷面嘛。如果你们买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品牌。
1: 我不会，
0: 怎么那么俗哦？
1: 因为做冷面挺麻烦的，而且我没有那么爱吃冷面。
0: 就是猛清啊，我好像推荐过。
1: 嗯，
0: 那个猛清荞麦面，哎，就是它是有点像方便面一样
1: 啊，
0: 然后它好像是热水泡就可以，
1: 哦，
0: 然后它非常劲道，很好吃。
1: OK。
0: 很好吃，然后你看你摘点什么鸡胸肉丝儿啊，弄点什么柠檬啊，羊把香菜、啊，
1: 已经觉得很麻烦了，我已经。
0: 可是很好吃，就是它又很健康。
1: 我觉得去煮一碗面，我也觉得这种去不搞这些，然后搞成一个凉面，我也。
0: 它是我们内蒙古产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买一下。我前两天刚买了。
1: 我们买一包，我们提成多少？
0: 哦，5000万，因为我前两天刚买了送我朋友，五包。你怎
1: 么不送我啊？
0: 然后我你不是还嫌麻烦吗？
1: 我是现在才嫌麻烦的。你
0: 是
1: 我
0: 不是因为当时那个朋友跟我说他要做冷面
1: 哦，
0: 然后我说，
1: okay，
0: 那我给你推荐一款面条这样子，然后我还给我妈买了几包，
1: 好好好，
0: 零糖零钠，20%蛋白质，22%的膳食纤维，
1: 好了，再搞我们就要收1亿了。
0: 好吃的，我跟你讲，然后
1: 有人很爱吃这种荞麦面，
0: 对，就是，
1: 但是我比较喜欢吃碱水面。
0: 哦，碱水面我也爱吃，就是那种竹升面，是不是？
1: 碱水面我会拿来做那个拌面，
0: 那个。那个南昌那个超市叫什么啊？长生，
1: 嗯，
0: 长生超市里面有一款竹升面也很好吃，
1: 哦，是吗？
0: 就是那种也是方便竹升面
1: ，OK， 方便竹升面，
0: 就是比较简方便嘛，比较简单。
1: Okay。
0: 还有朋友他说东北阿康烤肉，嗯，
1: 哦，
0: 一定是这家，
1: 听起来不错耶。
0: 阿康
1: 就是有点远，下次去吃吧。
0: 健康的康，
1: 嗯，
0: 真的好远，我不想距离。
1: 还有听众说今天的话题啊，他说当然就是开电脑打一把游戏，然后狠狠的睡一觉，遇事不决睡大觉。
0: OK，嗯，还有朋友说哈，财大那个酸菜烤肉还在开呀，啊，开了应该有10年了吧？10年我们都没去过，哎。
1: 他能开这么，因为那他不在我们的超出我们服务区嘞，真的。
0: 对，哎，怎么办？他们推荐他说的不是，哎，他说叫烤乐虎。
1: 烤乐虎。
0: 烤的话就是烧烤的烤，
1: 烤
0: 乐的话是快乐
1: 阿康，你想去哪个？
0: 阿康，
1: 我也是。
0: 快乐的乐虎是啊呜的老虎的虎。
1: OK， 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0: 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云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6: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4: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7: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1: 你们在干什么哟？你们这些听众
0: 太离谱了，
1: 你们在干嘛？
0: 太好笑了，因为有一个听众，
1: 而且你们已经有二心了耶，你们在干什么？
0: 有朋友他说，孙主任、金哥，我在杭州新余的友台推荐你们。他在别的台直播的现场，然后发信息给人家说要支持一下江西潮台969，他们真的很好听，潮派早餐真的很好听。
1: 他在别人的视频直播间里留言力，
0: 别人就会，别人好嫌你，
1: 别人会好讨厌我们吧？
0: 你不要拉到我们一起来。当然推荐是好的，我个人很欣赏你这个行为。
1: 他在杭州，可是为什么是个新余的电台啊？
0: 他分别在杭州跟新余的电台就有推荐我们。
1: 你不会撒全国的网吧？
0: 笑死！好，感恩感恩，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喜欢。我先报一下啊，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重磅回归透白重粉卡，里面包含了3个项目：
1: 嗯，
0: NASA 超透白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3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配齐。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更好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然后同时又维稳舒缓，可以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然后的话这3个项目都是非常适合大家的啊，在一张卡当中，原价1194元，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8，阿拉伯8，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啦。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满血复活。
1: 对，就是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属于你自己的方式，就是去调整一下你很疲惫的状态下。
0: 对，
1: 就是你好像叫苦叫累的时候，可是这个事必须得做。
0: 因为有一个朋友他说他

0: 要去吃那家烤肉嘛，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才在那家烤肉，结果大家涌来了不同的信息，怎么才在那里那么多种烤肉啊？
1: 那个阿康我刚搜了一下，阿康烤肉它上面标注的是理工店，然后烤乐虎炭火烤肉标注的是财大店，所以应该是烤乐虎、
0: 哦、烤乐虎、okay、
1: 烤乐虎大众点评的分数高达 4.7。
0: 哎，那些学生我还不晓得他们为了一瓶饮料什么话都能说出来
1: 人均3-4十都是后切肉，自选烤肉便利店，长这样，他这个招牌吸引不到我。
0: 我看一下肉，有肉不？
1: 应该是有的。
0: 我一眼我就知道是什么肉，都不用两眼。然后他们说，财大有两家，
1: 这个看起来还行。但是这个照片拍的，因为
0: 滤镜太重。然后他说还有一个叫阿叔韩式特色料理，这两家都很好吃。OK，
1: 这肉看起来还行哎。
0: 瞅一眼，哎呀，可以啊。
1: 是不是？
0: 尤其是中间这个好像真不错，这个。
1: 对对对。
0: 这多少钱嘛？
1: 他说人均3-4十。
0: 可以，但是后别的腌的我就不喜欢，有没有不腌的、啊？
1: 对，我也不喜欢没，我也不喜欢腌过的、腌制的，我很少。
0: 旁边这个凉拌的是啥？看，感觉还挺好吃的。
1: 看不出来。
0: 还可以，可以，可以去尝一下。然后还有听众他说，饿上一天之后，在天逸郡园后门来上一份复原酱香饼啊、哦，就吃酱香饼，就吃东西，可能对于大家来说、
1: 嗯、对
0: 是比较好的
1: 食物的那种补充，
0: 嗯、这种补充吧，就可以让自己满血复活。
1: 我们今天不是聊美食啊，就是大家可能刚好提到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关于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有满血复活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或者有些人就是去到自己很常去的那个店家吃。
0: 你们真的速度也太快了，你们现场就路过的？他说刚路过是这个吗？是。我看了一下那个牌子，跟王晶在大众点评上搜到的是一样的，
1: 但这个牌子看得出来应该是新做的，
0: 对，看起来的，
1: 对不对？
0: 然后他们说、开的很久的是阿康，当时他的酸菜烤肉很有名，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再开了、哦、
1: 大众点评依然有，但是他的大众点评分数就是略逊于那个烤乐虎、
0: okay、学学他们吧营销荞麦面的牌子是什么？猛青，内蒙古的猛，青是没听清的青
1: 没听清
0: 因为他说没听清，
1: 真是。
0: 还有朋友他我在淘宝买的，还有朋友他说大早上瞌睡都没醒，听你们节目就会满血复活呀。
1: 哦，因为之前就有听众说怎么没有人提听潮派早餐啊，但是大早上那种叫做满血复活吗？那我们可能是唤醒大家。
0: 对，我觉得可能是快速唤醒大家。 对，因为可能大家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大部分的状态都是还是不错的嘛。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是通过什么方法满血复活的呢？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来自于生动优选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益生菌，
1: 对，
0: 大家如果想购买的话，
1: 今天星期四，然后明天再一天，下周我们就会换成别的。
0: OK， 大家如果有兴趣，赶快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这三个字儿。
1: 嗯，
0: 完之后呢，就益生菌三个字儿不会输错吧？昨天有人输成乳酸菌，乳酸菌不是啊，益生菌，
1: 没错，
0: 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
1: 虽然也有一些就日常大家会看到有一些乳酸菌的饮品上面会写添加益生菌，
0: 对， 对， 对，
1: 这就代表说其实现在就是补充益生菌这件事儿对于大家来讲是很频繁的事儿。
0: 对，
1: 就我们常常在很多食品饮料当中都会看到它上面会标注有添加益生菌，
0: 对，所以这说明它对于身体的重要性。但是你光吃零食，那你得吃多少零食，你的益生菌才能补充好？
1: 昨天我还规劝我那个朋友吃点益生菌嘞，因为他说他来江西一周，每天都在拉肚子。我说那我带着点益生菌给你啊。
0: 也有可能是他太不行，太缩了，吃辣。
1: 他都承认了，他不争气了。
0: 不争气。所以就是，如果是大家，比如说可能吃辣的比较多，冰的比较多，海鲜、烧烤、
1: 啤酒，饮食结构有不是特别均衡啊、
0: 哎。对，或者是说大家这个生活压力比较大，熬夜咯，然后那个吃饭不规律、饮食不规律了，可能益生菌的比例就会慢慢减少。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减少是不可逆的啊。所以
1: 你就没有办法说，哎呀，我在家里睡一觉，我把它养回来，是养
0: 不
1: 回来的。
0: 对，这个益生菌少到一定程度，你肠道菌群平衡就乱套。肠道菌群平衡出了问题，你身体其他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1: 比如说会变得会有过敏反应啊，
0: 对对对，等
1: 等
0: 等等，反正很多吧。反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呢，它是这个国药集团的，所以是央企品牌，很有保障，升级了10大专项特例的菌群，而且呢采用多层包埋技术，可以让益生菌活着抵达肠道。199块钱7盒，每盒10条，买2组直降100块钱，298块钱到手14盒，整整140条。
1: 对，
0: 算下来的话1条2块1，全家老小一起吃很划算。
1: 对，每个如果是家里人每天吃一条的话，其实耗起来挺快的。
0: 对，
1: 所以之前有些拼单的朋友后来就后悔了，说早就不拼了，早自己用就好了。
0: 直接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对。